0: 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东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
2: 刚才转播嘅
1: 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

0: 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加夺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5: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柱中，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端午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呢？不如直接用音乐激活假期的活力啊！6月19至21号，第12届顺德夏至音乐日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举行。这个是夏至音乐日落地顺德的第12年啦。今次的音乐日，中法乐队的阵容依然非常鼎盛，包括有波尔、克雷诺卡等等4支的法国乐队，加上徐真真、电话团、超级查理3支国内的乐队，带来摇滚、R&B、说唱、电子流行多种的风格，保证你听出耳由。除了好听之外，还有好吃好玩的黑松露双皮奶、法式豪王卷等等20多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整不到的融合菜，每种都值得一试。现场还有沉香工坊快闪体验空间，可以亲手定制专属自己的香水，手工制作古法合香牌。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中法 OOTD 换装打卡点、车身和阿华郎、非遗手艺市集、全城音乐快闪、自由表演、共享舞台等。

0: 玩到兴起，仲可以顺路打卡埋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喺龙舟径道行端午市集，法式嘅浪漫再加埋顺德本土嘅烟火气，喺呢度就可以感受到嚟顺德就系顺德人嘅热情同埋包容。端午假期，顺德夏至音乐日，依次走次吧。当然啦，感受完夏至音乐日嘅 grooving 之后咧，不妨可以静下心去睇一个展览，品味翻水乡嘅清幽雅致。即日起去到8月16号，行者毛姜、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嗰度展出。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家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郭子良老师喺2025年无偿捐赠嘅水乡题材作品作为叙事嘅起点，延伸去到郭子良老师嘅艺术生涯各个阶段创作嘅精华，一共展出书画、瓷艺精品成100件，全面呈现咗呢一位顺德籍嘅国家级艺术家40年嘅成长轨迹、不墨探索同心智嘅家园情怀，系一场融合咗艺术高度同埋乡土温度嘅视觉盛宴，彰显顺德文化嘅底蕴同埋魅力，值得大家用心欣赏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清，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听901真系得。
1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

0: 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听901真系得。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个镇街劲旅逐鹿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5: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4: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5: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4: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5: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6: 听901真系得。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农历五月，在顺德又点少得龙舟的身影呢？2016年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由6月13号持续去到7月18号，历时个几月。活动以光华村赛事开篇，高赞村的赛事收官，联动麦村、逢简、龙潭、南朗一共六大村居开展民族展演，劲道的氛围非常之能巧。今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潭龙舞文化节，亦都是杏坛年度核心的文旅 IP。 6月20至22号龙潭村会融合龙舞民族、龙舟竞技、岭南非遗多个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水乡盛会。期间不单止会有龙舟往返竞速、白龙闹江，还有非常之有氛围感的夜龙巡游、龙舟主题拉霍队加水乡民谣快闪小型音乐会，还有非遗醒狮、人龙舞、龙舟说唱，冚白烂都有齐的龙舞赐福巡游，搭配埋地道的水乡千人龙舟宴，还有非遗文创美食市集全天候开放，等大家可以一站式地感受到千年龙舟文化。咁而杏坛全镇嘅特色龙舟活动咧，亦都系有序铺排，精彩不间断噶。6月13号，光华村嘅三人龙舟赛率先开赛，夜晚仲会喺光华文化广场嗰度举行万岁宝诞文化节粤剧表演。咁而去到6月19号，即系端午当日啦，麦村内河涌会有端午游龙活动。逢简嗰边咧，八大社组本土龙船亦都会喺逢简大涌嗰度参与竞速计时赛，还原翻原生态嘅端午竞渡习俗。而去到6月27至28号在南朗就会举行关帝诞龙舟巡游，再加三人连艇赛、彩龙、鱼灯、醒狮巡游热闹开演，50支的队伍征战20公里的连艇竞速，还未停的哦。去到7月18号22支队伍会齐聚高赞高新区的河道，各逐15公里的三人龙舟拉力赛，为今次的龙舟季画上圆满的句号。而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所有的龙舟赛事、民族展演是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的，河道的沿线都可以看到爬龙舟，建议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去霸个靓位，在河道沿线那里找个最佳的睇龙舟观赏点。如果自驾车出行的话，就可以提前关注各个村居发布的停车指引，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想了解更加多的活动详情，就可以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夏天到啦，荔枝红啦，有冇谂过浸一壶属于自己嘅时令果酒呢？《本草纲目》入面写得清清楚楚，为米酒入药用。浸果酒呢，基酒唔可以随便揀㗎。内行嘅人呢，就认准纯粮酿造嘅红荔浸泡专用酒啦。皆因佢係以大米为主料，酒体纯正，米香清雅，纯和甘滑，唔抢水果嘅香，只係衬出水果嘅鲜。咁我哋浸水果酒又点样揀度数呢？嗱，记住一句说话就够啦。水分多嘅水果呢就配30度嘅酒，水分少嘅水果呢就配40度嘅红米酒作为基酒。 譬如话依家嘅荔枝正当季，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用红荔30度嘅米酒嚟浸，个零月就饮得啦，清甜爽口，一年之内饮晒就啱啱好。咁如果你话我想啲酒体更加稳定、更加醇厚咧，咁你就拣40度嘅红荔红米酒嚟浸，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做法喺呢度教埋你啦，六步搞掂。第一就系拣啲果皮鲜红、冇酸冇烂嘅熟咗嘅荔枝。第二就系剥啦，剥壳去核，手要洗干净，而且用酒嚟消消毒。第三个玻璃罐咧要用酒嚟消杀，冇水冇油就系最好嘅状态啦。第四就系装一层荔枝肉，一层冰糖，叠到七分满啊，就嚟到第五步啦。慢慢倒入红荔浸泡酒，冚过晒啲果肉，密封，再做埋第六步就搞掂啦。放喺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个零月就可以饮啦。咁嚟到信心伴，梗係有优惠啦。红荔30度 2.5 升，即係5斤装嘅浸泡酒呢，原价72元，信心伴粉丝直接五字头攞低59元。红荔30度5升装，即係10斤嘅浸泡酒，原价138元，依家信心伴优惠价只要116元咋。5斤装嘅樽係窄口嘅，10斤装嘅樽係阔口嘅。想要嘅即刻喺微信搜索信心伴小程序，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索浸泡酒，呢、这个夏天唔单止荔枝熟啊，水果品类都丰富起身，水果酒亦都可以慢慢安排啦。信心伴陪你过啱啱好嘅日子，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0: 听901真系得
1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呢边打马拉
2: 松 ，Go！
3: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3: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6: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送我一个，
10: 我要我要，
11: 送我一个。
12: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会特通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5: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大账，
18: 10万元。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讲起上交，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8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归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

0: 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特价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你好嘛，欢迎收听节目，我是琪琪啊。今日啦，除咗直播室当中有我之外呢，亦都系有嚟自营交全创始人营养专家，同时佢亦都系加拿大长春藤大学毕业嘅。我哋欢迎亮亮。Hello, 亮亮你好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亮亮啊。
4: 咁今日呢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啊，又可以见到你啦。亮亮嚟到呢度啦，即系可以系分享好多唔同嘅观点之外呢，亦都系会俾咗我哋一啲新嘅视角啊，令我哋打开我哋呢个知识嘅大门啊。
5: Mm-hmm.
4: 哦，原来真系估唔到平时我哋常见一啲可能系鼻炎啊、腺样体肿大啊，甚至系呢个脊柱侧弯啊，甚至系一啲小朋友好百厌啊，话极佢都唔听嘅牛精，我哋讲嘅系嘛，系啦。咁但系你有冇曾经都去谂过？原来同营养都有关系咧。咁、
5: mm-hmm.
4: 我哋今日亦都系真系带住呢个疑问啦，去同亮亮，希望可以俾到我哋一啲嘅答案嘅。咁、
5: mm-hmm.
4: 其实喺上一次节目当中咧，有啲家长咧就对营养学同呢一个小朋友嘅理解能力。学习能力啊，跟唔上啊，系有莫大嘅关系、啊。嗱，真系讲真，有冇啲乜嘢嘅支撑嘅证据嘅先？
5: 系啊，其实有大量咁样嘅一啲研究调查噶、我最近咧亦都系重睇一本关于营养方面嘅书啦，就讲到即系小朋友嘅营养不良嘅问题。佢系入边咧就有一个非常出名嘅喺营养学上边好出名嘅一个研究调查，做咗40几年嘅。佢、就系由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嘅教授 Gaylor 博士去组织嘅一个研究，就跟踪咗大量嘅儿童，跟踪咗40几年啦。呢、这个咁样嘅研究调查咧，佢俾出咗一啲结论性嘅一啲总结俾我哋，我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呢、这个营养对于大脑嘅一个发育咧，系非常非常重要。咁、另外我继续讲埋佢其他嘅一啲标志性嘅一啲结论啦，吓、喺注意力方面啊，咁其实当然啦，你专注力好嘅话，亦都会令到你嘅智商水平更加高啦，因为你学嘅知识会更加多啊嘛，系咪？系啦，咁集中注意力嘅时间咧，喺营养不良嘅小朋友入边咧，佢会更加短一啲，唔专心、坐立不安嘅情况咧就会更加多一啲，而记忆力咧喺营养不良嘅儿童上边表现亦都会更加差嘅、
4: 哦。
5: 但系咧营养好嘅小朋友咧，只有15%系有以上嘅症状嘅。咁另外咧就系话，根据学校即系大量嘅数据去统计翻，学校成绩入边更加差嘅表现咧，亦都集中喺营养不良嘅儿童上面，譬如佢嘅阅读能力啦、数学啊、科学啊、艺术啊、手工啊等等学科嘅成绩咧，都会比营养好嘅小朋友会更加差一啲。另外咧就系社交方面啦，社交方面咧亦都会有，譬如话交朋友啊，或者系同屋企人嘅和睦相处啊，佢嘅测试分数咧都会比起营养良好嘅小朋友会低一啲，同埋咧会表现出嚟有阵时可能会产生一啲攻击性啊，
4: 吓
5: 咁呢个咧亦都系同佢本身营养比较差啊，包括有一啲譬如无机盐啊，营养嘅一啲身体上面嘅沉积啊，都会影响到佢大脑同埋神经系统嘅一啲发展啊，所以佢表现出嚟可能系头先我哋琪琪讲到嘅话，哎呀，可能有啲
4: 掹疹啊
5: 咁样，其实咧唔系话真系，哎呀，我饮杯凉茶或者。 去即查咁样就可以解决嘅问题。其实佢真正佢猛嘅原因系因为可能你部车嘅机油少咗，你要俾翻少少润滑油佢啊，系咁样嘅情况。因为我哋大脑嘅润滑油咧，亦都系营养好重要嘅一个原因嚟嘅。譬如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可能都听得多噶啦，一个系镁元素同埋一个铁元素啊。包括基雷教授佢都喺佢嘅研究入有讲到呢两样嘢嘅，因为营养不良嘅小朋友佢系好容易缺失呢啲咁嘅元素嘅。当佢缺失嘅时候咧，佢就会产生以上我哋讲到嘅对大脑嘅影响噶啦。
6: 这个我都有少少嘅经历，就系、是试过有一段时间，可能真系食嘢摄入得比较少，特别系肉类蛋白质，我会发现我好容易会发脾气嘅。
5: 嗯，系啊，我原来唔系因为为食啊，
6: 系咯系咯。OK 啦，咁我哋咧呢个就稍后啦，再同大家去展开啦吓，研究当中啦。诶，仲有冇其他一啲嘅总结添咧吓？
5: 系喺个研究当中咧，佢亦都会仲有提到咧，就系话即系营养不良嘅小朋友咧，佢嘅执行能力会差啲啊。吓咩意思咧？即系例如话叫小朋友去负责领导组织啊，或者系完成一啲任务嘅时候，譬如我哋爸爸妈妈经常会话：哎呀，嗱，今日我要翻工啦，你要负责执好间书房啦，咁样。往往咧，营养比较好嘅小朋友，佢嘅执行能力比起营养不良嘅小朋友嘅执行能力会更加强一啲。
6: 起码都有气有力、
5: 啊，系讲得啱，
6: 有精神啊，
5: 食饱咗先做得喐啊嘛，系咪？系啊，咁、
6: 啊、
5: 另外其实基雷教授佢嘅意思咧，亦都系话，主要系营养唔好嘅时候咧，佢唔单止影响小朋友话：哎呀，瘦小啊！这个身高长不高的情况，它亦都会影响我们小朋友的大脑啊、心智啊、学业的情况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的。另外就是刚才讲到呢，就说容易发脾气啦、猛整啦，其实不要怪他们，这个都真的要帮那些容易发脾气、猛整的小朋友澄清一下。亦都是很多过来找我们做营养指导的爸爸妈妈给回我们的反馈来的。很多时候我都会回心一笑，觉得很开心的。因为呢，很多爸爸妈妈开头咧过嚟揾我哋，亦都系抱住话：哎呀，我想佢长高啲，咁就唔会有好多其他嘅期望嘅。但系咧唔会一开头就发生噶，通常发生系咩时候咧？就系两三个月嘅时候，爸爸妈妈就开始会有呢啲反馈啦。佢就会话。啊！依家佢脾气系好好多啊！啊，我哋都唔使点样去煲一啲嗰啲
6: 去积茶
5: 俾佢饮咯。佢依家基本上系好好相处噶，系咁我哋听咗咧，我哋都会会心一笑。其实系营养追翻上嚟啦，所以小朋友咧佢自己咧冇咁难受啊。其实肝个代谢好咗好多。
6: OK， 嗱，我哋各位家长啊，呢个时间咧亦都可以啦，享受下啦。今日亮亮带上嚟呢个福利先吓，针对翻我哋各位嘅小朋友嘅$38可以抢价值$398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啊吓。咁真系咧，如果你屋企小朋友你觉得佢比较百厌啊，专注力真系都会衰蚀少少嗰啲咧，不妨都可以去做一个呢个体成分检测吓，去听听营养师去帮你去做一个嘅呢个评估。咁加微信号啦 ，BCC1061。BCC1061， 直接转账$38过去就攞到呢一个套餐先吓。系啦，咁啱啱亮亮都同我哋分享咗啦，嚟自哈佛大学嘅一位教授啊，关于营养不良引起其他一啲结论嘅调查总结啦。咁其实我哋亦都系纵观翻我哋而家见到有啲家长就话吓、啊，集中力真系差、啊，屋企嗰条友啊，真系唔专心、啊，一阵又话去边度，一阵又话食啲嘢，一阵又话点样
5: 搣下手指咁样吓。
6: 就是做份功课咧，可以做一日都做唔晒嘅，都好想问一下亮亮，咁其实点解有关系咧？
5: 首先咧，集中注意力佢系需要我哋嘅交感神经非常活跃，而副交感神经咧系需要非常被压抑嘅。咁呢个系两套神经系统，而神经系统嘅调用咧，其实系需要有好多营养去支持。我举个例子，头先我讲到一个镁同一个铁元素，咁、而镁元素同铁元素其实又唔特别嘅，即系大多数嘅食物入面都有嘅，系啊。咁但系点解瘦小嘅小朋友佢会容易出现缺乏咧？咁大家咧一讲到呢度，我又唔想去误导大家吓，变咗咧好多家长就开始会焦虑话：哎呀，要唔要带佢去测一个微量元素？ 素啊，咁唔需要唔需要，因为微量元素嘅检测呢依家其实我哋都唔建议去做太多，因为佢采集紫尖血呢佢测出嚟嘅结果亦都对我哋指导意义唔会好大嘅。咁係啦，你到时先过咗嚟做咗个营养评估体测先，咁到时我哋会按照实际情况，如果小朋友係需要去补充一啲检测嘅话呢，我哋亦都会话俾你知去补啲乜嘢，咁就唔好过度咁去帮小朋友检测啦。如果咪又又使多咗钱啦，同埋又用多咗小朋友啲血呢，本身都营养唔係咁好啦吓。你先过咗嚟睇咗先。咁另外就係话哦，咁点解佢会即係营养不良就会导致佢即係坐唔定啊咁样呢，记性又稍微差啲，见佢真係好辛苦㗎喎，拨嚟拨去都拨唔出咁。

0: 两价就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啊吓，咁真系咧都会舒适少少嗰啲咧，不妨都可以去做一个呢个体成分检测吓，去听听营养师去帮你去做一个嘅呢个评估。咁加微信号啦 ，BCC 1061，BCC 1061，直接转账38蚊过去就攞到呢一个套餐先吓。今日真系干货满满啊！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咧系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等等，咁我哋节目咧亦都系从一个营养嘅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咧亦都系要综合考虑嘅。
1: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
7: 小朋友嗱，佢个大脑2.6至3斤，呢、这个人类大脑嘅嗰个体积重量，当佢营养好啲嘅时候，佢你提供嘅物质基础去俾佢发育成大脑，佢咪越多咯。营养本身嘅小朋友瘦少，你话佢比隔离屋同龄嘅小朋友瘦咗10斤，你以为嗰10斤喺边度啊？唔单止喺啲手手脚脚啊嗰度噶嘛，佢仲会喺大脑嗰度啊，喺心脏嗰度啊咁噶嘛。
0: 话带头嗰啲会聪明啲、啊，
7: 其实系有道理嘅。所以点解我哋去同小朋友去做嘅生长发育嘅评估，我哋都会量嗰个头围、哦，你明白吗？呢、这个就系一个好重要佢营养好唔好嘅其中一个原因。
0: 哦，咁头大冇脑又
7: 点解释啊？头大冇脑咧就同呢个能量营养不良相关啦。
0: 啊，又可以解释啊？
7: 当然。
0: 谂住可以拦下你、啊，哎、拦唔到、啊。
7: 你真系俾我头
0: 脑，你嗰个脑嘅重量应该好重、
7: 啊。哎咩，好笑啊！我哋啲同事成日都话，成日都夸我话我个大脑啲皱褶应该比较丰富，
0: 变性又咁好嘅、
7: 啊、因为咧，其实大脑发育，首先就系话先唔好理后期啦、嗯，你前面个硬件先要好啦吓、okay。当然脑大啲嘅情况底下，佢个 CPU 大啲啊嘛。咁你后期你再去训练佢嘅时候，其实会容易得多咯。因为同样嘅训练佢。多一啲神经元去进行一个发展嘅话，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佢系更加容易。咁讲真咧，个个都中意做啲易嘅事啦。
0: 系
7: 咁、啊、譬如我背呢啲英文单词，我一阵就背好啦，过目不忘啦。咁我自然就对英语就感兴趣啦，系咪？咁、嗯、但系当我背嚟背去，我都好挫败。咁、嗯、我咪慢慢对呢个学科我就有惧怕啦。咁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关注翻佢嘅营养。但系当然咧，呢个时候家长又会话：，唉、哎，我够知啦。咁但系食。唔落咧，
0: 系啊，呢个重点啊嘛，
7: 系啊，好明白噶。咁食唔落咧，就可以过嚟搵搵我哋，因为我哋就系专门去帮助呢个食唔落嘅小朋友。因为过到嚟咧，100个家长都同我讲就系话，哎呀，食唔落啊，所以其实我都好疑惑噶，即系都留意你哋留意咗好耐，都好迟疑，都唔想过嚟。
0: 诶，其实会唔会好多家长都听过你去介绍之后咧，都会自己上网去睇睇？啊，应该食乜食乜，补乜补乜，跟住自己试下，发现唔得。最后再去找你哋，因为其实真的很神奇的。咁你营养的嘢无非都是那些食物啫，
7: 系
0: 佢整的或者阿妈阿爸爷爷嫲嫲叫佢食，佢又唔食。但系你哋制定的一啲指导，佢又可以接受呢？
7: 琪琪，我首先话俾你知咧，佢哋唔会喺听完我讲之后去找嘅，因为。

0: 听之前已经有
1: 系因为听之前已经稳咗几年噶啦。其实呢啲爸爸妈妈真系好认真、好认真嘅、好努力噶啦，已经各种方法都试过啊，譬如各种汤啊、各种好嘅食材啊，甚至系已经去推拿、按摩啊、运动啊、呢个中医啊，咩都试过噶啦。咁听我哋咧，亦都系听咗之后有阵时好即系好犹豫不决嘅，即系话唔系话唔认同营养啊，而系话咁佢就系食唔落啊，搵你有咩用咧？咁系嘛？咁其实唔使担心嘅，因为依家咧我哋净系依家去指导紧嘅小朋友都有4000多位啦，嗬。其实你嗰个小朋友唔系最特别，亦都肯定唔系最难搞嘅嗰一个，因为我哋最难搞嘅小朋友咧，佢系。真系我头先同阿琪琪去分享过，两岁几过嚟搵我，依家3岁多啦。呢、這个小朋友我真系印象好深刻噶，因为佢真系一个非常难搞嘅一个案例嚟嘅。点样难搞呢？系咩都唔食，连小朋友中意食嘅雪糕都唔食。系啦系啦，呢种情况。咁但系依家都年几啦，咁其实个情况系好咗非常多噶啦，系啊。咁佢身体好多，当时去儿童医院检查嘅指标嘅异常值，依家亦都系好咗好多，恢复翻正常值。而佢嘅身高啊、体重啊，亦都系接近标准啦，咁样系啊。系啊，所以所以你嗰个小朋友，如果佢话有好多食物过敏唔食得噶，又或者哎呀佢唔食肉噶，又或者佢唔食鸡蛋啊，唔饮牛奶，唔食菜啊，唔紧要噶，你先过嚟先，因为正因为佢唔食，我哋先要去帮你做啊，喺佢食嘅食物入边点样做先啱，边啲嘢应该针对佢嘅情况，我哋呢个阶段小朋友佢嘅生长发育应该先关注乜嘢，呢个好重要噶，先要去断定。小朋友佢系边一种嘅营养不良，对应翻，譬如话你3岁嘅时候同13岁嚟揾我，我嘅关注点系完全唔一样噶咯。因为你3岁过嚟揾我咧，我更加注重嘅就系免疫力咧，同埋大脑发育啊，体质嘅发育吓。咁如果13岁过嚟揾我嘅话，我就会更加注意佢嘅长高同埋第二性征噶咯。吓，因为你呢个时候就应该要先要做呢样嘢。如果唔系你错过咗，你补唔翻噶咯。吓，咁所以嘅话。你先过嚟去做一个营养评估先，咁然后我哋根据小朋友嘅情况，我哋会话翻俾你知佢属于边一种营养不良啊，系点样嘅程度啊。跟住落嚟，如果我哋需要去指导嘅话，系点样做？因为咧，其实大部分嘅爸爸妈妈亦都唔知道我哋系点样嘅指导方式噶。咁我同大家简单讲一下啦。咁我哋嘅指导方式其实好简单。唔食药唔打针，就系、是、通过饮食去帮助小朋友去恢复翻一个更加健康嘅生长发育。咁最主要嘅北极星指标就系长高，因为当你营养吸收到嘅时候，佢先至会长高。而头先我哋讲到嘅其他 Gary 教授提到嘅呢啲症状咧，佢系营养不良带嚟嘅其他症状。佢如果你嘅小朋友都有呢啲情况，譬如话呢个记性唔好啊，专注力好差啊。或者是很猛整脾气不好啊，那其实呢在整个指导的过程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善的。是啦。
2: Okay, 那可以先加个微信啦，找找赢家先啦，做一个评估先啦。BCC1061,BCC1061。今天呢亦都是加了微信号的朋友啦，可以先马上转账38蚊过去，马上抢到这个398蚊的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先啦。那这个的内容是包括了有睇成分检测啦，睇检报告的分析解读啦，那亦都是希望大家其实都可以过咗去赢家那里再听听有啲乜嘢的指导俾你去做。翻一个嘅体检，加微信号 BCC1061，OK 啦。咁其实啱啱我哋系分享咗好多儿童瘦小嘅其他后续嘅问题啦。咁其实我又萌生另一个嘅谂法，咁嘅话系咪肥仔肥妹嗰啲肥 B B 咁又唔好洗方咧吓？
1: 其实咧，我哋喺我嚟门店吓，经常都会好多家长一台一台坐喺度咧，自己小朋友肥嘟嘟嗰啲，望住对面瘦嗰啲咧。又好羡慕啊！对面瘦嗰啲望住呢边肥嘟嘟嘅咧，又好羡慕，互相羡慕噶喎、
2: 啊。你哋做猜面粉啊，将佢哋猜匀佢。
1: 系啊，如果真系可以猜匀，我都觉得好开心。我都好希望话，哎呀，几时会有啲更加先进、更加快速嘅一啲捷径，可以帮助小朋友健康成长。其实我真系有一个咁样嘅愿望噶，但系咧，可惜到现时为止，其实暂时冇捷径可以行。人咧真系食出嚟嘅，而食出嚟嘅呢啲问题。其实我哋亦都可以通过。

0: 好嘅一个飲食指导去帮助你解决。头先琪琪讲到话，哎，系咪肥就唔需要咁紧张啦？咁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家长系咁谂嘅，
1: 因为好多家长都觉得而家肥啫，
0: 拉高咗就唔肥
1: 啦。到青春期嘅时候一拉就瘦晒。
0: 琪嘅研究调查去跟踪翻，因为特别系北美啊，就好多体重超标嘅一啲小朋友啦，嗬。咁所以佢哋亦都会好重视呢方面嘅跟进调查。而中国嘅其实肥胖超重嘅小朋友嘅比例亦都系节节上攀紧噶，系啦。咁其实咧，大量嘅研究调查发现啊，小朋友佢如果好细个就开始肥嘅话咧，随住佢慢慢到青春期啊，或者系成年啊，佢唔会变成正常嘅体重，反而系佢未来嘅肥胖嘅机率系会比起其他体重正常嘅小朋友系高80%。
1: 点解咧？佢啲脂肪有记忆嘅咩？
0: 哎呀，哎呀，你其实你呢个词又用得几啱啊！虽然我头先冇谂住用记忆两个字吓，但系真系有记忆嘅。一方面咧就系话。哦，当好细个肥嘅时候，其实唔公平嘅。点解呢？因为本身我哋身体上面3亿个脂肪细胞，但系当 B B 比较细，譬如9岁、10岁开始肥嘅时候，由于我哋嘅激素水平比较高啊，生长激素啊、生长素比较高啊，咁脂肪细胞会分裂噶。成年人系唔会嘅，脂肪细胞系唔分裂嘅，但系小朋友会嘅，所以佢变成咧，其实我哋喺医院嘅时候，我哋即系会睇翻佢嘅呢个身体组织嘅一个数据吓。由细肥嗰小朋友咧，佢身体上面嘅脂肪细胞可以高达10亿个嘅，
1: 哇，
0: 系啦，即系会系原先嘅3倍以上。
1: 咁系代表乜嘢啊？即系好难受啊，定系点啊？
0: 系啦，你谂下，呢啲咪就系我哋成日俗语讲嘅饮水都肥。点解咧？因为佢水杯多咯，佢系啊，因为你身体上面好。很多脂肪细胞，所以你好具备去吸脂肪嘅能力啊！所以咧，肥嘟嘟嘅小朋友咧，虽然佢睇落，哎呀，好得意、好健康、好可爱，但系事实上好多过到嚟揾我哋进行指导嘅呢啲稍微体重超标嘅小朋友咧，一方面就系前期佢嘅身高发育系 OK 嘅，但系到咗后期佢好难长得高，因为早熟啊嘛，亦都有可能会影响咗佢第二性征嘅发育，譬如男仔可能会出现咗乳腺嘅发育啦，或者影响咗佢其他第二性征嘅发育，压抑咗佢啦，吓咁。女仔嘅话又好早有月经初潮啦，咁、变咗佢长高就会后期就非常难，因为一旦发育咗之后咧，进入呢个青春期嘅衰退期，长高就好少噶啦，得翻3-4厘米噶啦，咁、所以咧就唔好俾小朋友咁早熟。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建议唔好咁早熟，就系咁嘅原因啦。
1: 咁系咪真系建议咧？当发现小朋友嘅体重啊，真系有超重嘅情况，就即刻去做翻一个指导啊，或者系去做翻个调整嘅话咧？咁就係對佢後續嘅發育就會更加好嘅意思。
0: 係啊，我認為其實呢即係需唔需要指導呢，就要睇返小朋友係咪真係有咁嘅情況啦。咁、首先要做嘅就係你要有知情權㗎嘛。我成日都認為知情權係最重要㗎。所以無論你個小朋友係瘦小或者係、超重咁樣嘅情況，或者係哎呀就係、是、長唔高咁樣嘅情況，我呼籲大家都可以先加我哋微信啦。係啦。
1: BCC1061,BCC1061。你嘅小朋友无论是瘦小啦，又或者是肥咗嘅、超重嘅，甚至有啲咧，其实佢食得嘢噶，但系咧就偏偏咧就唔长高噶。呢啲问题咧，通通都可以去加微信号 BCC1061，BCC1061。咁而加咗微信之后咧，亦都系可以转账38蚊过去抢价值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就系呢个38蚊，你就拥有呢一个知情权啦吓，知道小朋友咧点解系咩问题造成佢唔长高啊，或者。已经是有早熟的情况啊，仲可不可以去帮一帮他拉高一把呢？咁今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功啦，将呢一个嘅名额抢到手下。再播一次微信号 ,BCC1061,BCC1061。咁今日多谢晒亮亮啦，今日真係干货满满啦。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呢係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等等。咁我哋节目呢亦都係从一个营养嘅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呢亦都係要综合考虑嘅，今期节目多谢晒亮亮嘅分享，我哋下期再见，拜拜。Pack up your troubles in your old kit bag and smile, smile, smile. Just think of all the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端午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咧？不如直接用音乐激活假期嘅活力啊！6月19至21号，第12届顺德夏至音乐日喺顺德欢乐海岸 Plus 举行。呢一个系夏至音乐日落地顺德嘅第12年啦。今次嘅音乐日，中法乐队嘅阵容依然非常鼎盛，包括咗有波尔、克雷诺卡等等4支嘅法国乐队，加埋徐真真、电话团、超级查理3支国内嘅乐队，带嚟摇滚、R&B、说唱、电子流行多种嘅风格，保证你听出耳油。除了好听之外呢，还有好吃好玩的黑松露双皮奶、法式豪王卷等等20多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整不到的融合菜，每种都值得一试。现场还有沉香工坊快闪体验空间，可以亲手定制专属自己的香水，手工制作古法合香牌。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中法 OOTD 换装打卡点、车身和阿华郎、非遗手艺市集、全城音乐快闪、自由表演、共享舞台等等，玩到兴起，仲可以顺路打卡埋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喺龙舟径道行端午市集，法式嘅浪漫再加埋顺德本土嘅烟火气，喺呢度就可以感受到嚟顺德就系顺德人嘅热情同埋包容。端午假期，顺德夏至音乐日，依次走次吧。当然啦，感受完夏至音乐日嘅 grooving 之后咧，不妨可以静下心去睇一个展览，品味翻水乡嘅清幽雅致。即日起去到8月16号，行者毛姜、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嗰度展出。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家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郭子良老师喺2025年无偿捐赠嘅水乡题材作品作为叙事嘅起点，延伸去到郭子良老师嘅艺术生涯各个阶段创作嘅精华，一共展出书画、词艺精品100件，全面呈现咗呢一位顺德籍嘅国家级艺术家40年嘅成长轨迹、不墨探索同心智嘅家园情怀，系一场融合咗艺术高度同埋乡土温度嘅视觉盛宴，彰显顺德文化嘅底蕴。

0: 同埋魅力，值得大家用心欣赏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3: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4: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2: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3: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4: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1: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5: 顺心伴，朝朝精选。
6: 每到夏天，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烦恼啊？要开空调冚棉被，冚到出晒汗，半夜又热醒。你不冚呢，空调直吹，关节又受冻。嗱，屋企有老人家嘅，有细路仔嘅，仲有就系一到夏天就怕热，瞓觉之后咧，醒翻嘅时候，成个背脊湿晒嘅朋友仔，听我讲，呢一床被你必须拥有，佢就系顺心伴，郁生冰冰凉感下被。顺心伴冰冰凉感下被，专为又焗又热嘅夏夜而生，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体，最低只需要$63咋。这个夏天拒绝黐立立，$63就可以解锁成夜干爽的空调机被了。听住啦，首先它的面料是凉丝感的，你将只手放上轻轻一滑，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即刻就有了。夏天冚它根本不用开整晚空调，又悭电还舒服。再睇睇佢入边啦，成张咧就系雨丝棉嚟嘅，搣搣佢蓬松咧，就算你用力捽佢打佢，佢都唔会结成一嚿嚿，亦都唔会走晒啲棉去，机洗都唔惊噶，可以讲系我哋懒人最爱。而且咧，佢仲系 A B 两面嘅，呢面系小清新，反过嚟冚咧就系简约风，相当于买一得二啊！再睇睇佢工艺先，骨边工艺，点洗都唔甩线。呢只被咧有三个尺寸任你拣，原价最低$83，觉得已经好抵咧。嗱，今日顺心伴发福利啊，直接再减多$20，到手最低只要$63。$63啊，各位朋友，一件短袖嘅价钱，你依家就可以揽住一床凉被翻屋企啦。想要嘅即刻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咧，搜索空调被，即刻就可以拥有一个干干爽爽嘅夏天睡眠啦。
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7: 听901真系得。
8: FM 901，佛山。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呢边打马啦
2: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3: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3: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6: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了。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6: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播员，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光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歌林主。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农历五月在顺德又点少得龙舟的身影呢？2016年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由6月13号持续去到7月18号，历时个几月的活动以光华村赛事开篇，高赞村的赛事收官，联动麦村、逢简、龙潭、南朗一共6大村居开展民族展演，劲道的氛围非常之能巧。今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潭龙舞文化节，亦都是杏坛年度核心的文旅 IP。 6月20至22号龙潭村会融合龙舞民族、龙舟竞技、岭南非遗多个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水乡盛会。期间不单止会有龙舟往返竞速、白龙闹江，还有非常之有氛围感的夜龙巡游、龙舟主题拉霍队加水乡民谣快闪小型音乐会，还有非遗醒狮、人龙舞、龙舟说唱，冚白烂都有齐的龙舞赐福巡游，搭配埋地道的水乡千人龙舟宴，还有非遗文创美食市集全天候开放，等大家可以一站式地感受到千年龙舟文化。咁而杏坛全镇嘅特色龙舟活动咧，亦都系有序铺排，精彩不间断噶。6月13号，光华村嘅三人龙舟赛率先开赛，夜晚仲会喺光华文化广场嗰度举行万岁宝诞文化节粤剧表演。咁而去到6月19号，即系端午当日啦，麦村内河涌会有端午游龙活动。逢简嗰边咧，八大社组本土龙船亦都会喺逢简大涌嗰度参与竞速计时赛，还原翻原生态嘅端午竞渡习俗。而去到6月27至28号在南朗就会举行关帝诞龙舟巡游，再加三人连艇赛，彩龙、鱼灯、醒狮巡游热闹开演，50支的队伍征战20公里的连艇竞速，还未停的哦。去到7月18号22支队伍会齐聚高赞高新区的河道，各逐15公里的三人龙舟拉力赛，为今次的龙舟季画上圆满的句号。而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所有的龙舟赛事、民族展演是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的，河道的沿线都可以看到爬龙舟，建议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去霸个靓位，在河道沿线那里找个最佳的看龙舟观赏点。如果自驾车出行的话，就可以提前关注各个村居发布的停车指引，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想了解更加多的活动详情，就可以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4: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加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3: 二一，茄子。
1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5: 听九零一真系得。
16: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呢边打马力
2: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3: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3: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听901真系得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嗱，话说黄忠又好得福建巡抚胡世宁的中意，于是就向朝廷推荐，委任他做广西的参政督粮。咁黄忠上任之后啊，对嗰啲贪官污吏就实行整治，对绿林匪盗啊进行打击。广西向来嗰啲匪患都系好犀利嘅，是因嗰啲土匪除咗打家劫舍之外，就连官府嗰啲粮啊，佢哋都够胆劫噶噃。因为咁啊，就威胁到官粮嘅运输。咁黄忠做咗督粮之后呢，即刻出兵去古田，即系而家广西嘅永福县，仲有乐融县，即系而家广西嘅六寨县，去围剿嗰啲绿林草寇。咁喺呢一次围剿里边啊，总共斩咗2000多个首级翻嚟噃，即系总共杀咗2000多嗰啲草寇啦。嗱，咁啊，朝廷啊知道佢立咗大功，所以就晋升一级，并且系赏咗好多金银俾佢。正德16年，亦就系1521年嘅时候，跟住啊将佢晋升为云南右布政司。乜点解又升佢官呢？原嚟啊，佢喺征讨蒙氏嘅时候又立咗大功，咁受到举荐。总而言之，黄忠喺上任之后，杀贪官，安民御道，清理旅役，乜帮国家就节省咗好多嘅财力。冇几耐之后，黄忠咧就移镇湖广，乜兼理军务。到任之后，同样系雷厉风行。嗱，佢首先咧就弹劾分秦同埋守备两个人，因为咁嗰啲贪官污吏呢就望风解印啦。紧接住佢又兴修水利，将绵阳州嘅龙渊、沧浪等啲河堤就进行加固。咁绵阳州又系边笪地方呢？嗱，绵阳州啊，就系而家湖北省嘅绵阳县啦。嗱，黄忠喺当地做官咧，好得人心，所以当地啲人啊就帮佢立咗块碑去纪念佢。咁又系噃，黄忠移镇湖广嘅几个月，咁啊积粮总系80多万石，而银呢有成40000多两。户部得知呢件事之后啊，即刻上书俾皇帝。咁、那个皇帝朱厚熜呢就下咗道谕旨，对佢啊进行嘉奖，赏赐咗好多金银俾佢。嗱，有一句说话就叫做树大招风啊。黄忠啊，风头太过劲，喺朝中就称呼人少啊，得罪人多。到咗嘉靖5年，亦就系1526年嘅时候，当朝廷任命佢做兵部右侍郎嗰阵时，咁佢知道要急流勇退咯噃，于是就话自己只脚啊唔多妥，有病，行啲路上嚟就吉下吉下，所以就向朝廷嘅申请病休。哦，只脚唔舒服啊，咁你休啦，皇帝就批准咗佢啦。朝廷批准咗，咪梗系走噶啦。黄忠啊，嗱嗱声就走翻翻嚟广州啲树，并且赖喺广州啲树就唔翻上京城噃。咁佢喺广州呢段时间啊，佢系4次上疏推辞，即系话因为有病，所以就唔想继续任职啦。咁突然间，朝中呢有啲流言出咗嚟，话黄忠呢就潜翻去京师。甚至讲到有眼有鼻，话佢点样搭轿就上咗山咁。咦，乜咁都有嘅？大臣冇奉旨潜入京师，呢单嘢系大罪嚟噶噃。嗱，乜收尾咧？虽然咧就查实坐轿上山嘅系另有其人，之但系三夫成市府，所以个皇帝朱厚熜呢亦都有啲私疑啦。即刻就派个教尉南下密查，咁啊证实黄忠咧的确仲喺广州。 有朋友得知呢件事之后，即刻劝佢：喂，你仲系写份嘢向皇帝解释下啦。咁点知黄忠呢，好似若无其事咁话：事久当白，何必变也？佢话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无需解释。嗱，黄忠喺广州呢有三间屋，呢三间屋咧喺唔同嘅地方。一间喺志巷街，一间喺西关嘅树，另外有一间咧喺白云山嘅月溪寺。志巷街嘅树有一座叫做参兴坊嘅牌坊，咁呢个牌坊嘅题字呢就系黄忠写噶啦。啲人一睇就知道呢一树啊，就住咗一位朝廷嘅重臣。王宅后边有一棵几百年嘅大榕树。咦，呢棵大榕树啊，好大嘅，净系嗰个树冠啊，都有成亩咁阔。但黄忠呢，佢系写咗一本著作，叫做《海鱼》，咁呢个亦都系佢唯一传世之作。呢本书嘅写成啊，同广州西关亦都系有住好大关系嘅。黄忠做咗官之后，佢就喺西关万景园嗰处就搞咗一间莒州书院。万景园咧，原先系河溪边嘅一条村仔。黄忠喺河堤嗰树就起咗间咁样嘅花园，作为讲学同埋写作嘅场所啊，并且将呢个院落改个名叫做万景园。黄佐亦都系呢间书院嘅常客。咁佢喺《莒州宣记》里边就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呢间书院嘅环境嘅。嗱，呢间书院好靓嘅噃。睇佢点样写啦，入高孔，由丹丽再度，平畴离望，云罗烟水，远云天苍，是为莒州书院。吴中撤桥，公之所以妻辞也。嗱，王佐就话呢间书院里边咧有石虹桥，湖水咧同河溪系相通嘅。水道上边起咗座石桥，而桥下边嗰啲水就好靓，喺个湖嘅周围就种咗好多柏树，连成一片嘅。咁喺树荫掩影之间，有浩然堂、天长所、清泛轩、素华轩以及欧直堂等等呢啲建筑物。黄忠同佢细佬喺呢树讲学，咁时不时咧同啲酒友喺树吟诗作对。一聚就聚佢十几日，不知几写意。不过佢喺西关咧，仲有一项好重要嘅事情要做噃。咩事呢？嗱，明朝喺西关咧就设咗一个怀远驿，咁专门招呼海外嗰啲贡商嘅，同莒州书院咧相隔唔系好远。咁黄忠讲完学之后，得闲啦就同啲生意佬啊倾下偈。另外，黄忠又冇乜架子嘅。所以同啲市井之徒咧，亦都冇乜两句，好啱倾。因此啊，喺社会上边系识咗好多人，并且喺呢啲人口中就打听。

到海外嗰啲山川风物，凭住零零星星嘅口述故事啊，就想象住佢一世都去唔到嘅嗰啲地方。到咗嘉靖十五年，亦就话1536年啊，佢就将收集到嘅资料就写咗一本海语嘅书。嗱，呢本书咧共有三卷，按照风俗、物产、位土、物怪就分为四类。嗱，呢本书嘅第一卷啊，就系讲述暹罗同埋满次家嘅两地风情。暹罗之前我讲过就系泰国，满次家呢就而家嘅马六甲。第二卷讲嘅系东南亚嘅苏木、胡椒、象牙、犀牛以及加南香呢啲咁嘅物产。第三卷就记述旅途嗰啲险恶山水，以及嗰啲千奇百怪嘅嘢。所以呢本书呢，为中国人了解海外世界就提供咗好多珍贵嘅参考资料。王宗喺白云山嘅月溪寺亦都辟咗一间室作为避尘之所。喺白云山嘅月溪寺呢笪地方就梗係靓啦。湛若水之所以喺白云寺起间白云书院啊，其中嘅一个原因就睇中咗王宗喺月溪寺嘅书住。所以佢喺新创白云书院记里面写到话，因知右景泰，泰全王公得知，左月溪铁桥王公得知，皆位置之初也。于是为役，而此子独若鬼隐神秘，而无有取之者，夫三字者，白云之山之三姓也。左右既先主于二王宫，而此地独留之28年以待雨，岂人谋所能及哉？嗱，呢篇嘢讲到嘅两个王宫，第一个就叫做泰全王宫，呢个泰全王宫就王左啦，而铁桥王宫就系王宗。咁王宗死之后啊，西关就逐渐成为嚣华之地，咁好热闹。喺万景园嘅周围啊，就开辟咗万景大街、万景东街、万景西街，同河溪呢系喺万景大街嘅南边。咁当年溪上咧有一条好出名嘅桥仔，叫做顺武桥嘅。咁呢一道顺武桥咧就连住万景园同埋长寿里。咁呢栋桥大概嘅位置喺而家嘅康王中路同埋长寿西路交界嗰笪地方咯。广东巡按御史沈正龙喺万历34年，亦就系1606年嘅时候，喺广州就得咗一场大病，几乎冇命咁滞。咁当时嗰啲市民啊，日夜帮佢诵经，诵咩经呢？就是、观音救苦经咯。咁啊，念咗一段时间经之后啊，佢啲病就好咗咯。咦？乜同念经有关系噶？梗系冇关系啦，呢啲谂都谂到啦。咁佢病好之后啊，就喺河溪边就起咗一座慈道阁。咁起呢间嘢嚟做咩嘢嘅呢？佢话要答谢神恩。后嚟啊，慈道阁就改建为长寿寺。嗱，喺呢处咧有一个故事讲俾大家听下。嗱，相传有一家人，咁有一年啊西水大。咁佢老豆啊走唔切，就俾啲水啊冲走咗。西水大唔知大家听唔听得明白系咩意思呢？西水大即系龙舟水嘅时候就叫做西水大，好多河冲嗰啲水咧都会好涨嘅，因此就叫做西水大啦。嗱，噏多两句吓，高明咧有一种山珍就叫做西水菌，当地啲人就叫做西水菌嘅。我初时我都听到一头雾水，咩西水群呢？咁听多几次，问多几下，哦，原来呢高明嗰边嘅口音方言将个群字就发成个群字音嘅，所以西水群啊就系、是、西水群。咁呢种嘅群呢就喺西水大嗰段时间先至有嘅，其他嘅季节就冇嘅，即系就系龙舟水嗰段时间有嘅啫。咁呢种群食起身嘅味道又系点嘅呢？话俾你听下，正都唔恨。我谂讲讲下都系讲到西水群。

0: 就话佢老母啊同长寿寺嘅和尚私通。咦呀，暗中打探啊，最后得知长寿寺嘅净恩和尚正系自己嘅老豆。嗱，各位，唔知你听到呢一度会唔会觉得一头雾水呢？嗱，先前咪话佢老豆啊俾洪水冲走咗嘅，咪点解突然间无啦啦佢又变成个和尚啊？又，嘿，嗱，你讲古你就唔好博古吓，冇错，佢老豆当年啊真系俾啲洪水冲走咗，之但系冲到半路俾人救上岸，咁啊救上岸之后，哎呀！正所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自己都是被人救上岸的，因此就以为个老婆和个仔就已经浸死了，于是就削发出家，以后都不再娶老婆了。点知道有一天他走出寺庙，一撞就撞啱个老婆，夫妻相认失而复得，那梗是值得好欣喜的一件事来啦。至无奈自己已经做了和尚了，在长老面前亦都发过誓，冇计啦，只好相约每日在长寿寺嗰处同个老婆见一面。嗱，咁从此之后啊，个老婆就日日间过河溪呢支水，去到长寿寺嗰处同个老公相会，就算寒冬腊月啊，亦都唔例外嘅。咁个仔终于搞清楚呢件事之后，啊，佢十分之感动。所以他就请人在河溪那处就搭到桥仔，方便自己母亲去探自己老豆。所以后来的人将这一栋桥就叫做顺母桥。想当年广州人将顺母桥的故事就编成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广州顺母桥、西关顺母桥、霹雳顺母桥这些戏曲和电影。总之就演了几十年。之但系黄忠嘅故事呢，整整下就俾人记得晒啦。好啦，咁啊，今日就讲到呢度先，下期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清，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听901真系得。
16: FM 901，佛山人。

次列车嘅终点。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呢边打马啦
2: ！Go！
3: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3: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6: 听901真系得
7: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3: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6: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7: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6: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7: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8: 听901真系得。
9: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不好意思啊。
1: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顺心伴，招招精选。
13: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露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直达。
9: 听901真系得。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呢边打马啦
2: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3: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3: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 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8: 一分刀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9: 听九零一真系得
10: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2: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1: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哦、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㗎。
2: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㗎。
1: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面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㗎。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面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波。
2: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3: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4: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5: 一二三四，
6: 一二三四，
5: 四
6: 四
5: 那个念四
6: 四。
4: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7: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8: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7: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8: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4: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9: 听九零一真系得。
10: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3: 端午假期，想去哪里玩？

0: 未咧？不如直接用音乐激活假期嘅活力啊！6月19至21号，第十二届顺德夏至音乐日喺顺德欢乐海岸 Plus 举行。呢一个系夏至音乐日落地顺德嘅第12年啦。今次嘅音乐日，中法乐队嘅阵容依然非常鼎盛，包括咗有波尔、克雷诺卡等等四支嘅法国乐队，加埋徐真真、电话团、超级查理三支国内嘅乐队，带嚟摇滚、R&B、说唱、电子流行多种嘅风格，保证你听出耳油。除咗好听之外咧，仲有好食好玩嘅、黑松露双皮奶、法式豪王卷等等20几种，只有你谂唔到、冇佢整唔到嘅融合菜，每种都值得一试。现场仲有沉香工坊快闪体验空间，可以亲手定制专属自己嘅香水，手工制作古法合香牌。除此之外咧，现场仲有中法 OOTD 换装打卡点、车身同阿画廊、飞为手艺市集、全城音乐快闪、自由表演、共享舞台等等，玩到兴起，仲可以顺路打卡埋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喺龙舟径道行端午市集，法式嘅浪漫再加埋顺德本土嘅烟火气，喺呢度就可以感受到嚟顺德就系顺德人嘅热情同埋包容。端午假期，顺德夏至音乐日，依次走迟吧！当然啦，感受完夏至音乐日嘅 grooving 之后咧，不妨可以静下心去睇一个展览，品味翻水乡嘅清幽雅致。即日起去到8月16号，行者毛姜、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嗰度展出。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家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郭子良老师喺2025年无偿捐赠嘅水乡题材作品作为叙事嘅起点，延伸去到郭子良老师嘅艺术生涯各个阶段创作嘅精华，一共展出书画、词艺精品100件，全面呈现咗呢一位顺德籍嘅国家级艺术家40年嘅成长轨迹、不墨探索同心智嘅家园情怀，系一场融合咗艺术高度同埋乡土温度嘅视觉盛宴，彰显顺德文化嘅底蕴同埋魅力，值得大家用心欣赏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2、1，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听901真系得。
1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也热，都是我全部的。
2: 既恐恒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恒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既恐恒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听901真系得。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早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街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吃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光机械制造30年。

0: 专注歌林署，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德食配电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算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算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2: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代码10万元。
1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隔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5: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4: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5: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4: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5: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6: 听901真系得。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农历五月，在顺德又点少得龙舟的身影呢？2016年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由6月13号持续去到7月18号，历时个几月。活动以光华村赛事开篇，高赞村的赛事收官，联动麦村、逢简、龙潭、

0: 南朗一共六大村居开展民族展演，劲道的氛围非常之能巧。今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潭龙舞文化节，亦都是杏坛年度核心的文旅 IP。 6月20至22号龙潭村会融合龙舞民族、龙舟竞技、岭南非遗多个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水乡盛会。期间不单只会有龙舟往返竞速、白龙闹江，还有非常之有氛围感的夜龙巡游、龙舟主题拉霍队加水乡民谣快闪小型音乐会，还有非遗醒狮、人龙舞、龙舟说唱，冚白烂都有齐的龙舞赐福巡游，搭配埋地道的水乡千人龙舟宴，还有非遗文创美食市集全天候开放，等大家可以一站式地感受到千年龙舟文化。咁而杏坛全镇嘅特色龙舟活动咧，亦都系有序铺排，精彩不间断噶。6月13号，光华村嘅三人龙舟赛率先开赛，夜晚仲会喺光华文化广场嗰度举行万岁宝诞文化节粤剧表演。咁而去到6月19号，即系端午当日啦，麦村内河涌会有端午游龙活动。逢简嗰边咧，八大社组本土龙船亦都会喺逢简大涌嗰度参与竞速计时赛，还原翻原生态嘅端午竞道习俗。而去到6月27至到28号在南朗就会举行关帝诞龙舟巡游，再加三人连艇赛、彩龙、鱼灯、醒狮巡游热闹开演，50支的队伍征战20公里的连艇竞速，还未停的哦。去到7月18号22支队伍会齐聚高赞高新区的河道，各逐15公里的三人龙舟拉力赛，为今次的龙舟季画上圆满的句号。而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所有的龙舟赛事、民族展演是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的，河道的沿线都可以看到爬龙舟，建议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去霸个靓位，在河道沿线那里找个最佳的看龙舟观赏点。如果自驾车出行的话，就可以提前关注各个村居发布的停车指引，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想了解更加多的活动详情，就可以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
7: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结尾。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呢边打马啦
3: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4: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4: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7: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6: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7: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的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的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6: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9: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00。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祖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镇佳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1: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7: 听901真系得。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端午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呢？不如直接用音乐激活假期的活力啊！6月19至21号，第12届顺德夏至音乐日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举行，这个是夏至音乐日落地顺德的第12年了。今次的音乐日，中法乐队的阵容依然非常鼎盛，包括了有波尔、克雷诺卡等等四支的法国乐队，加上徐真真、电话团、超级查理三支国内的乐队，带来摇滚、R&B、说唱、电子流行多种的风格，保证你听出耳油。除了好听之外，还有好吃好玩的黑松露双皮奶、法式豪王卷等等20多种只有你想不到、没它整不到的融合菜，每种都值得一试。现场还有沉香工坊快闪体验空间，可以亲手定制专属自己的香水，手工制作古法合香牌。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中法 OOTD 换装打卡点、车身和阿华郎、非为手艺市集、全城音乐快闪、自由表演、共享舞台等等。玩到兴起，还可以顺路打卡埋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睇龙舟竞渡、行端午市集，法式嘅浪漫再加埋顺德本土嘅烟火气，喺呢度就可以感受到嚟顺德就系顺德人嘅热情同埋包容。端午假期，顺德夏至音乐日，依次走迟吧。当然啦，感受完夏至音乐日嘅 grooving 之后咧，不妨可以静下心去睇一个展览，品味翻水乡嘅清幽雅致。即日起去到8月16号，行者毛姜、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嗰度展出。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家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郭子良老师喺2025年无偿捐赠嘅水乡题材作品作为叙事嘅起点，延伸去到郭子良老师嘅艺术生涯各个阶段创作嘅精华，一共展出书画、词艺精品100件，全面呈现咗呢一位顺德籍嘅国家级艺术家40年嘅成长轨迹、不墨探索同心智嘅家园情怀，系一场融合咗艺术高度同埋乡土温度嘅视觉盛宴，彰显顺德文化嘅底蕴同埋魅力，值得大家用心欣赏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啊，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0: 夏天到啦，荔枝红啦，有冇谂过浸一壶属于自己嘅时令果酒呢？《本草纲目》入面写得清清楚楚，为米酒入药用。浸果酒呢，基酒唔可以随便揀㗎。内行嘅人呢，就认准纯粮酿造嘅红荔浸泡专用酒啦。皆因佢係以大米为主料，酒体纯净，米香清雅，纯和甘滑，唔抢水果嘅香，只係衬出水果嘅鲜。咁我哋浸水果酒又点样揀度数呢？
11: 嗱，记住一句说话就够啦。水分多嘅水果咧就配30度嘅酒，水分少嘅水果咧就配40度嘅红米酒作为基酒。比如话依家嘅荔枝正当季，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用红荔30度嘅米酒嚟浸，个零月就饮得啦，清甜爽口，一年之内饮晒就啱啱好。咁如果你话我想啲酒体更加稳定、更加醇厚咧，咁你就拣40度嘅红荔红米酒嚟浸，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做法喺呢度教埋你啦，六步搞掂。第一就系拣啲果皮鲜红、冇酸冇烂嘅熟咗嘅荔枝。第二就系剥啦，剥壳去核，手要洗干净，而且要用酒嚟消消毒。第三个玻璃罐咧要用酒嚟消杀，冇水冇油就系最好嘅状态啦。第四就系装一层荔枝肉，一层冰糖，叠到7分满啊，就嚟到第五步啦。慢慢倒入红荔浸泡酒，冚过晒啲果肉，密封，再做埋第六步就搞掂啦。放喺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个零月就可以饮啦。咁嚟到顺心半，梗系有优惠啦！红荔30度 2.5 升，即系5斤装嘅浸泡酒咧，原价72元，顺心半粉丝直接5字头攞低59元。红荔30度5升装，即系10斤嘅浸泡酒，原价138元，依家顺心半优惠价只要116元咋。5斤装嘅樽系窄口嘅，10斤装嘅樽系阔口嘅。想要嘅即刻喺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半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索浸泡酒，呢、这个夏天唔单止荔枝熟啊，水果品类都丰富起身，水果酒亦都可以慢慢安排啦。顺心半陪你过啱啱好嘅日子，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半，一键直达。
12: 听901真系得。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细选消化再起飞，把爱藏于这首歌结尾。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呢边打爆啦！
3: 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8: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9: 听901真系得。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胜，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受。

0: 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呢边打马啦！
0: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3: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4: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农历五月在顺德又点少得龙舟的身影呢？2016年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由6月13号持续去到7月18号，历时个几月的活动以光华村赛事开篇，高赞村的赛事收官，联动麦村、逢简、龙潭、南朗一共六大村居开展民族展演，劲道的氛围非常之能巧。今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潭龙舞文化节，亦都是杏坛年度核心的文旅 IP。 6月20至22号龙潭村会融合龙舞民族、龙舟竞技、岭南非遗多个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水乡盛会。期间不单只会有龙舟往返竞速、白龙闹江，还有非常有氛围感的夜龙巡游、龙舟主题拉霍队加水乡民谣快闪小型音乐会，还有非遗醒狮、人龙舞、龙舟说唱，冚白烂都有齐的龙舞赐福巡游，搭配埋地道的水乡千人龙舟宴，还有非遗文创美食。

0: 市集全天候开放，等大家可以一站式咁感受到千年龙舟文化。咁而杏坛全镇嘅特色龙舟活动咧，亦都系有序铺排，精彩不间断噶。六月十三号，光华村嘅三人龙舟赛率先开赛，夜晚仲会喺光华文化广场嗰度举行万岁宝诞文化节粤剧表演。咁而去到六月十九号，即系端午当日啦，墨村内河涌会有端午游龙活动。逢简嗰边咧，八大社组本土龙船亦都会喺逢简大涌嗰度参与竞速计时赛，还原翻原生态嘅端午竞渡习俗。而去到六月二十七至到二十八号，喺南朗就会举行关帝诞龙舟巡游，再加三人连艇赛、彩龙、鱼灯、醒狮巡游热闹开演，五十支嘅队伍征战二十公里嘅连艇竞速。仲未停噶，去到七月十八号，二十二支队伍会齐聚高赞高新区嘅河道，各逐十五公里嘅三人龙舟拉力赛，为今次嘅龙舟季画上圆满嘅句号。而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所有嘅龙舟赛事、民族展演咧，系全部免费对外开放嘅。河道嘅沿线都可以睇到爬龙舟，咁啊建议我哋嘅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去霸个靓位，喺河道沿线嗰度揾个最佳嘅睇龙舟观赏点。如果自驾车出行嘅话咧，就可以提前关注翻各个村居发布嘅停车指引啦，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想了解更加多嘅活动详情，就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欢迎光临，
7: 真的多谢晒你啊！
6: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7: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听901真系得。
1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亲家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

0: 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拣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5: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安啊，好好听哎。
1: 北华，不忘我当回主见。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14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嘅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嘅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嘅引领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系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嘅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15开局之年，南沙正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帆，向开放而行。
3: 各地不断推出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
0: 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
3: 香港各界借力智慧交通基金，打造便捷安全出行环境。
0: 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开赛。
3: 刚过今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700例。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早前在国务院印发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中，明确将南沙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成为了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关键起步之年。南沙正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帆，向开放而行。这段时间，在位于南沙的一座产业园里面，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生陈锦华和团队成员一起正专注研发一款建筑立面高空作业机器人。此前他的团队已在香港获得了多方面的创业扶持。如今陈锦华及其团队将南沙作为香港之外的重要创业基地，正是看中了这里的政策优势和供应链便利。陈锦华同记者计咗一条数，
4: 我哋招一啲人员啊，南沙都会提供啲补贴。实习生基本上南沙政府可以补贴一半，所以佢哋系实习生方面可以减少一半嘅成本。基本上系所有嘅租金都补贴，我哋只需要交一啲物业管理费之类嘅。人才公寓系有补贴嘅，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供应链喺个南沙地方嘅话咧。可能冬天买第二日就到了，就比较快咁样加速我哋嘅研发。
3: 陈锦华所在嘅越秀 iPark 粤港自屋产业园区，目前已入驻企业超过200家。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亦落户于此，从园区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校园，车程只需要5分钟左右。越秀 iPark 粤港自屋产业园区运营负责人黎子才。
5: 我哋嘅核心咧，系以空间共建加资源共享加机制共通作为呢个重要核心，构建呢个零距离嘅产学研联动体系，赋能我哋嘅项目成长。咁学生嘅创业团队咧，亦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同时咧就系可以节约到呢个场地对接、空间改造嘅成本啦，令到科研从实验室到呢个产业化，实现一个零距离嘅过渡。
3: 自南沙方案实施以嚟，南沙全力推进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产业孵化、企业培育全链条体系，将科创赋能和人才聚力深度融合，成为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南沙开发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何阳。
6: 4年以来呢，我们在科创产业收获丰硕成果与典型经验，重大科创平台集群加速成型，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入列，国家冷泉生态大设施开工建设，广州海洋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粤港澳科创协同持续深化，港科大广二期以及环科大创新区提速建设，落地系列人才特区政策累计吸引2.5万名青年人才来南沙创新创业， 未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持续增强。
3: 创新的种子在南沙生根发芽，开放为企业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积极拓展海外业务，计划在海外投资设厂。近期在南沙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的帮助下，该企业顺利完成了对外直接投资 ODI 备案，并成功对接上意向投资过的产业园。企业负责人陈敬峰：
7: 出海是一件比较系统性的、比较复杂的事情，走出去基地就帮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资源，对于我们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进这些工作呢，就起到很好的作用。
3: 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宇阳：
8: 我们是会梳理其实企业出海的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类型的，跟着再根据行业去再做一些匹配性的这些细分去服务他们。我们今年会做好我们的线下综合服务大厅，那会推进更多的企业同我们这些服务机构去面对面这样深入交流。咁另外仲有一個，我哋會做更多嘅活動，做好呢個解釋啊、科普啊、宣傳啊咁樣嘅呢個角色，去更好咁讓大灣區嘅各方各面嘅比較優秀嘅資源，可以服務到更多嘅中小企業。
3: 喺拓展海外市場方面，又走出去中心精準導航；喺暢通貨物出口方面，則有廣州港南沙港區提供堅實嘅物流支撐。喺距離中國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中心唔遠處嘅南沙港碼頭，岸桥林立，巨轮穿梭，满载货物的集装箱被一一吊装上船，从这里扬帆出海，将优质的中国好物

0: 发往世界各地。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 2261.7 万标箱，同比增长 10.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 1255.7 万标箱，同比增长 23.5%。今年一季度南沙港区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18.8%， 增速在全国主要沿海港口中走在前列。目前南沙港区集装箱班轮航线总数超过200条，其中外贸集装箱班轮航线超过180条，连接欧美、非洲、东南亚、东北亚、中东及大洋洲地区的400几个港口。南沙港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联通非洲、东南亚的枢纽，航线密度居全国前列。今年五月，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全面开工，南沙五期年集装箱通过能力设计为670万标准箱。工程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为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
1: 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南沙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今日的南沙正以科技创新锻造发展引擎，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资源，以实干独行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静、渔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令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住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改造岸滩，令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和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罗华明：
4: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2: 此外，两地仲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多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 85%， 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雀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0: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规划纲要提出经历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浙江湖州安吉苏社村，一支由20多位年轻人组成的创业团队，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已成功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经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单止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将研发基地搬到来这里。张宇泽：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0: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

0: 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清创项目2300多个。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陈浩：
1: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识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0: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带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正和县黄山后村孙屈奇正是受此影响返到家乡创业，开了一间奶茶店。孙屈奇：
2: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当前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同仁是江口县洛阳村的党支部书记阙崇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工作人员戴振刚：
3: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旨在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0: 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运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日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4: 昨晚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为期10日，将举办金爵奖评选、金爵论坛、特色展映、 AI 片场、影迷沙龙等活动。电影节期间将推出系列主题单元活动，放映420多部国际影片，总计1500多场。围绕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电影节仲将推出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单元、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特色活动，促进中外人民交流，深化影视产业合作。本届电影节全球晶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于6月20日晚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0: 湾区在线，徐超如港澳。
5: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4: 波士顿咨询公司冇耐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 9%， 高于瑞士 6% 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的持续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 两年间增加约680间。

0: 咗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1: 我们发布呢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在香港成立呢财富传承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0: 陈浩廉话，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住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1: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港有特优整日内地市场的优势。
0: 全球加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加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令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廉说，特区政府将与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1: 在26到28年三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处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
0: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陈浩廉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2: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将于15号推出香港首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这一规划不单止旨在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推动科技更好应用，更希望实现社会更加普惠包容，市民享有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和更美好生活。陈茂波说，期待通过深入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见解和创新思路，因时因地制宜，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凝聚社会力量，同心合力办好大事。
0: 在香港，道路狭窄，人口稠密，交通繁忙，如何出行更便捷一直是市民关注的焦点。为此，香港特区政府设立智慧交通基金，旨在资助创新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以提升出行便利、道路网络效率及驾驶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在智慧交通基金资助下研发智能电车监察系统，以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RFID 提升营运效率和行车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助理技术支援经理陈子涛表示，研发团队耗时一年多时间，在电车车顶安装 RFID 阅读器，并于原先设置约400个 RFID 标签，当电车驶经标签，系统便能获取其位置。
3: 知道咗呢个准确嘅位置之后咧，其实可以预先去作出一个判断啦，到底佢哋嘅预定嘅班次能唔能够准时开出。另外，亦都喺中途站，如果发现有电车系有延误或者有提前嘅时候，佢哋控制室嘅同事咧，亦都会作出一个指示俾车长，去令到佢哋有适当嘅停顿或者去调适翻个车速，令到嗰个班距系更加平均。
0: 新系统唔单止提升营运效能，更直接令乘客得益。透过整合实时位置同过往营运数据，香港电车公司能够在手机应用程序提供即将进站的3班车到站时间，方便市民规划行程。 此外，系统具备弯道速度管制功能，全线约20

0: 个急弯位置均已加装特定标签，系统能实时监测电车入弯车速，一旦发现电车超速就会发出提示。香港电车公司助理技术支援经理陈子涛：
1: 透过弯道速度管制系统，我哋更加能够预先提醒到车长，佢哋要减慢车速去进入弯道，令到乘客嘅乘坐嘅感觉系更加好嘅。
0: 香港特区从去年三月开始分阶段规定，可伸延架空结构嘅车辆必须安装过高警示系统。根据市场需求，香港先进能源及智慧交通中心在智慧交通基金资助下开发了吊臂装置警示系统。中心时任行政总裁张子昌指出，系统依靠安装在吊臂的感应器采集高度和角度数据，并结合全球定位系统判断车辆行驶状态。它只会在车辆行驶期间发出吊臂未完全回复到位的警报。
2: 我哋计算过咧，我哋精密到去到5 cm 嘅，亦都我哋要系确保翻咧嗰个系统所提出个警示咧，唔系一个 false alarm。因为一有声，如果好多 false alarm 咧，啲司机就会觉得系假嘅，唔使理佢。
0: 香港特区政府2021年拨款10亿港元成立智慧交通基金，至今基金已批出92个项目，涉及资助约6.38亿港元。资助项目涵盖道路安全、驾驶行为、交通预测、泊车、车辆安全装置、自动驾驶技术等多个范畴。
3: 其实今日从佛山地铁了解到，佛山地铁3号线敦口站至佛山站至联和站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工作圆满结束。这次评估工作的顺利完成，标志着佛山地铁3号线距离全线贯通运营又近了一步。佛山地铁3号线南起顺德学院站，北至佛山大学，线路全长66.57公里，共设置37座车站，是佛山轨道交通的南北大动脉。
0: 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昨日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赛事分为3个阶段。昨日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今日还举行了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掌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澳门军信龙舟队队长李家威：
4: 这个运动呢，咁相对都是有这个团队精神。龙舟啦是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
0: 6月19号端午节当日，澳门还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内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地的龙舟队伍将同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副局长郑继明：
5: 端午节爬龙舟咧，喺澳门咧已经系有好悠久嘅历史噶啦。咁而龙舟竞道咧，结合咗中国传统文化同埋呢个竞技嘅体育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由呢一项嘅国际赛事咧，让市民同埋游客咧更了解澳门独有嘅城市风貌，同埋独有嘅城市发展嘅活力嘅。咁以呢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嘅传统嘅魅力啦。
3: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道》正式定档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道》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道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刚果金卫生部当日发布声明说，政府正与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现场应对团队正在推进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 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

0: 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亦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是 20% 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有 58% 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这项民调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极看法，其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治将越加分裂，56%认为美国的居住环境将更加危险，55%预判美国经济将走弱，54%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
0: 北京时间6月14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咁此外，在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中，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积分暂列小组第一。C 组嘅另一场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北京时间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凭借胡希的绝平头球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世界杯第四日，荷兰日本将于北京时间听日凌晨4点上演强强对话，德国战车即将登场，将于北京时间听日凌晨1点对阵库拉索。咁此外，科特迪瓦北京时间明早7点迎战厄瓜多尔，瑞典北京时间听日上午10点对阵特尼斯。
1: 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3: 满1蚊即享立减。
5: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3: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5: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3: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每天匆匆忙忙，彼此都是擦肩而过的路人，仰望星空，繁星点点。 FM90.1 顺德广播，用声音以共情，同以星空下。

0: 夜幕低垂，黄昏温柔，凉风有信，秋月无边。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傍晚的18:36，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的节目。
1: 我记得你说过的誓言。
0: 我是节目主持人樊星。

0: 从这首闽南语的歌曲当中，我们听出了人生就像大海一样起伏不定。
1: 遥望着星光。
0: 如果说《沉默是金》唱的是一种文人式的傲骨，
1: 在天边，
0: 那么《海海人生》就是普通市井人的柔软和治愈。
1: 白字要再续前缘。
0: 大海能够容纳波涛，也能够接纳平静，
1: 过了前
0: 人生也应该要接纳遗憾，方能从容拥抱。
1: 一张脸，
0: 不必逼自己刚强无敌，不必苛求事事圆满。
1: 你说过的
0: 漫漫海途，轻装慢行，
1: 见过苍
0: 西缘随缘，便是这一生最好的活法。
1: 那份缘，
0: 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7:30，58分钟的节目时间，顺德901有繁星的陪伴。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心情的诉说，有好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来去关注我们的节目。

2017年，国内一位独立的音乐人祁隆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这一首《人生路》，整首歌透露出普通人迷茫、孤独和得失。歌曲成为了典型的骑士抒情风格。

0: 为自己想过，如何能趟过人生的这条河。
1: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视。
2: 谁能知道幸福是怎样的生活？谁能知道快乐是怎样的选择？谁能静下来为自己想过，如何能够趟过人生的这条河？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3。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夕阳西下时，繁星是生活的温柔提醒，让人心心宁静和美好。同一星空下，用歌诠释人生的喜怒哀乐，生活的甜酸苦辣。大家好，我是来自佛山的阿比重重。

徐龙的一首人生路。当你30岁之后再去听这首歌，字字扎心。我们一路漂泊，爱过恨过，回头一看，身边能够长久陪伴的人寥寥无几，而满身的疲惫只能自己消化。原来成年人最大的孤独就是无人可诉。日子有难有易，委屈不能够逢人就讲，所以我们只能一边自愈一边往前走。这辈子我们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在往后的岁月少一点的枷锁，少一点的遗憾，多几分的心安，踏踏实实的走完自己的人生路吧。

岁岁年年满心不舍却无言诉说，多么盼你有所回应，重温往日的温柔，心底的旧情绵绵从未断绝。一首翻唱张学友的《高情绵绵》。

今年流行一个新词儿，叫做沉默断交。你误会我了，我不解释，你伤害我了，我不纠缠，发现三观不合，默默地退出，发现了被消耗，悄悄地远离。成年人不需要用争吵来证明谁对谁错，用行动表态就足够了。直到最后，你才会发现，沉默是最大的蔑视，远离是最好的报复。沉默是一种态度，断交是行动，而不争是格局，不回头才是故事的结局。一曲旧情绵绵缓缓的入耳，那些尘封在岁月里的相逢和离别都悄悄地漫上心头。我们总以为在分开之后，时光会冲淡所有的爱恨，可是真正爱过的人，回忆从来不会轻易的退缩。整首歌不求破镜重圆，只求一份体谅和心底共鸣。不必追问当初是谁辜负了谁，不必揪着遗憾反复的内耗，哪怕彼此相隔人海，那段共度的温柔始终不曾黯淡。 Until all that remained was some... 不打扰，不纠缠，默默的珍藏，绵绵碎碎，安稳地安放一段曾经真心相待的缘分。

所以说啊，任何关系都不要太上头。所有的相遇都是阶段性的陪伴，不贪心就是礼物，还期待就是惩罚。你允许他闯进你的生活，也允许他突然的离开，就当你的体验卡到期了吧，月卡、季卡、年卡。所以真的

时间去到了1988年，来自台湾的歌手潘美辰首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我曾用心爱着你》。

一首由潘美辰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那时候潘美辰仅仅只有19岁，整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但句句都是掏心窝的委屈。整首歌不嘶吼，不哭诉，而是在平静嗓音底下压着翻涌的心酸。

0: 很多的情歌要么歇斯底里，要么彻底放下，而唯有这首歌是一种温柔的铭记。爱过不必相忘，体面又深情。后的青春的情书莫过于这首歌，当年大街小巷循环的播放，那时候的感情纯粹又执拗。正点报时之后继续同一星空下，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3: 夜色如歌，温暖你我。FM 顺德901，同一星空下，繁星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音乐盛宴。大家好，我是水胡兰。

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1995年，周华健所演唱的这首原版的《若不是因为你》。而刚才听到的版本是 AI 数字人歌手。女生的演唱用一种柔和，从女性的角度来去诉说被爱的救赎，特别适合在深夜的时候，又或者是你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收听。如今非常流行并非真人实体的歌手，国内的高科技的公司打造了很多的 AI 数字人声歌手。从去年的年末，各大的音乐平台陆续的上演。AI 歌手没有线下的演出，没有真人的出镜，他们的声音全部都是在线上的音频。就像这位林夕，标准温润的中音女声，音色干净顺滑，没有太多的杂质。周华健演唱的版本是一种历经奔波男人的感恩，而林夕唱出的则是女生心底柔软的依靠。本以为 AI 唱歌会感觉生硬刻板，而这首歌完全打乱了我们的三观。所以你仔细听一下，歌曲的音质也是相当的好。一生一世的心注定为你，它从来都不是随口的情话，是在走过风浪受过伤痛之后慎重而笃定的选择。愿世间总有一个人能够踏破风雨向你走来，一双温软的眼眸能够裹住你所有的狼狈，他的轻声细语可以抚平你的层层的伤疤。

1993年，由宝丽金唱片发行的歌手黎瑞恩所演唱的《一人有一个梦想》。歌曲一经推出，横扫了乐坛，斩获了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和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的奖项。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一个人独怀美梦，两个人渐生迷茫，三个人受尽煎熬。晚上好，同意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1。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0: 继续的回到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在每个星期天的傍晚为您主持的节目。
1: 投身远方，
0: 黎瑞恩的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
1: 每次记忆，
0: 小的时候听只觉得旋律轻快甜美，还以为它是一首励志的小曲儿，而长大以后才会读懂歌词，发现歌词写尽了爱情的百态。一人两人三人，分层次地写透了单身、相恋和三角恋的三种心境。据说这首歌当年还被纳入了香港的语文的考题。在1993年，四大天王争霸的年份，黎瑞恩凭借着一己之力，硬生生地拿下了十大劲歌金曲之一，直接打破了小陈慧娴的标签，成为了他一辈子的代表作。明明知道恋爱容易受伤，仍然愿意编织心底的幻想，不会埋怨变心，不纠结对错，爱过欢喜便没有了遗憾。这种体面而又温柔的爱情观，直到今天依旧难得。

所谓相遇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永远在一起，而是有人曾经把你从孤单里拉出来，是你因为那个人见过了更好的世界和更温柔的自己，是那段时光真真切切地照亮过你，变成了你身上的一部分。人和人之间不是只有走到最后才算值得，那些心动、陪伴、治愈和成长，都是你们之间的答案。

一位来自河南商丘的草根乡村实力派的女歌手，通过短视频来去演唱歌曲。她是一位单亲的90后的妈妈，她被网友们称作了玉米地草根歌者。送上河南三妹5233所演唱的《岁月如笔写春秋》。

学了那么多年的英语，你能够听出这个是哪国的语言吗？送上一首新歌，中文的翻译名字叫做《你的容颜》，歌曲成为那个国家的结婚热门的金曲。送上一首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歌曲，整首歌也贴合了哈萨克斯坦的民族的爱情的表达，文字直白而炙热，内敛而温柔。

一首带着哈萨克传统牧歌的调式。从歌曲当中，我们听出了乐器有库布兹和冬布拉的民族底色。女歌手

中音浑厚温润，气息绵长舒缓。他就像是一对草原的少年，对着他的心上人低声地诉说着心事。歌曲打破了地域国家的壁垒，在国内的新疆和内地有大批的歌迷入坑，有不少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网友都会留言说，歌曲唱出了哈萨克族的坦荡而纯粹的爱情观，爱就要大大方方的爱。区别很多浮躁的快餐情歌，歌曲内核稳重而厚重。假如你认定了一个人，便会把他烙在心底，期待朝夕共白头，今世相守，来世再逢，爱意长久安稳。哈萨克是游牧文化所滋养出来的浪漫，而草原的儿女也从来不会扭扭捏捏地藏着自己的爱和思念。整首歌真诚而质朴，没有浮夸的编曲和空洞的歌词。当你和爱的人异地相隔，异地恋，日夜相思的时候，听听这首歌，才知道原来世间深情可以不分语言和地域，可以全部的相通。直到有一天你遇到了对的人，人生才会忽然找到。

0: 华语乐坛摇滚标志性的音乐人伍佰吴俊霖，在2003年所演唱的那首《晚风》，整首歌的文字粗粝直白，唱出了成年人隐忍的情愫。他写尽了相爱却走不到最后的拉扯，那是成年男人的体面放手的温柔。
1: 当我俩没有明天，就当我俩自身眼前。
0: 借着云南三怪所演唱的《晚风》，结束同一星空下今晚的直播。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在节目当中，繁星先做一个预告。
1: 空气之中弥漫着
0: 端午节3天假期，同一星空下连续直播。
1: 妈妈的你却不肯说，
0: 期待着端午节的节目，我们再次的相聚顺德901。非常谢谢你今天晚上收听同一星空下，我们端午节再聚，拜拜。

如歌如肺温柔，在时光的寸河里面，每一刻都灿烂似仙。欢迎收听纯的901，星期日晚6:30，同一星空下

0: 间时，北京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端午假期谂开去边度玩未呢？不如直接用音乐激活假期嘅活力啊！6月19日至21日，第12届顺德夏至音乐日喺顺德欢乐海岸 Plus 举行。呢一个系夏至音乐日落地顺德嘅第12年啦。今次嘅音乐日，中法乐队嘅阵容依然非常鼎盛，包括咗有波尔、克雷诺卡等等四支嘅法国乐队，加埋徐真真、电话团、超级查理三支国内嘅乐队。带嚟摇滚、R&B、说唱、电子流行多种嘅风格，保证你听出耳油。除咗好听之外咧，仲有好食好玩嘅、黑松露双皮奶、法式豪王卷等等20多种，只有你谂唔到、冇佢整唔到嘅融合菜，每种都值得一试。现场仲有沉香工坊快闪体验空间，可以亲手定制专属自己嘅香水，手工制作古法合香牌。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中法 OOTD 换装打卡点、车身同阿华郎、非为手艺市集、全城音乐快闪、自由表演、共享舞台等等。玩到兴起，还可以顺路打卡埋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看龙舟竞渡、行端午市集，法式的浪漫再加埋顺德本土的烟火气，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来顺德就是顺德人的热情和包容。端午假期顺德夏至音乐日，依次走次吧。当然啦，感受完夏至音乐日嘅 grooving 之后咧，不妨可以静下心去睇一个展览，品味翻水乡嘅清幽雅致。即日起去到8月16日，行者毛姜、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嗰度展出。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家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郭子良老师喺2025年无偿捐赠嘅水乡题材作品作为叙事嘅起点，延伸去到郭子良老师嘅艺术生涯各个阶段创作嘅精华，一共展出书画、词艺精品100件，全面呈现咗呢一位顺德籍嘅国家级艺术家40年嘅成长轨迹、不墨探索同心智嘅家园情怀，系一场融合咗艺术高度同埋乡土温度嘅视觉盛宴，彰显顺德文化嘅底蕴同埋魅力，值得大家用心欣赏噶。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4: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5: 花盆托盘搞掂，
6: 排水口渠道搞掂，
7: 垃圾杂物搞掂。
4: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8: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0: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11: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一个小时了，来休息十五分钟。
10: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11: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0: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2: 听九零一真系得。
1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2: 哎，小意思小意思。
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0: 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国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净，街巷清，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每到夏天，你系咪都有咁样嘅烦恼啊？要开空调，冚棉被。嗱，冚到咧出晒汗，半夜又热醒。你唔冚咧，空调直吹，关节咧又受冻。嗱，屋企有老人家嘅，有细路仔嘅，仲有就系一到夏天就怕热，瞓觉之后咧，醒翻嘅时候，成个背脊湿晒嘅朋友仔，听我讲，呢一床被你必须拥有，佢就系顺心伴，郁生冰冰凉感夏被。顺心伴冰冰凉感下被，专为又焗又热的夏夜而生，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体，最低只需要$63。这个夏天拒绝黐立立，$63就可以解锁成夜干爽的空调机被了。听住啦，首先佢个面料系凉丝感嘅，你将只手放上轻轻一滑咧，嗰种冰冰凉凉嘅感觉即刻就有啦。夏天冚佢根本唔使开成晚空调，又悭电，仲舒服添。再睇睇佢入边啦，成张咧就系雨丝棉嚟嘅，搣搣佢蓬松咧，就算你用力捽佢打佢，佢都唔会结成一嚿嚿，亦都唔会走晒啲棉去，机洗都唔惊噶，可以讲系我哋懒人最爱。而且咧，佢仲系 A B 两面嘅，呢面系小清新，反过嚟冚咧就系简约风， 相当于买一得二啊！再睇睇佢工艺先，骨边工艺点洗都唔甩线。呢只皮咧有三个尺寸任你拣，原价最低83蚊，觉得已经好抵咧。嗱，今日顺心伴发福利啊，直接再减多20蚊，到手最低只要63蚊。63蚊啊，各位朋友，一件短袖嘅价钱，你依家就可以揽住一床凉被翻屋企啦。想要嘅即刻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咧，搜索空调被，即刻就可以拥有一个干干爽爽嘅夏天睡眠啦。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4: 听901真系得。
1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6: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I know your man, cause if you don't, you gon' have this boom shakala in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1: 农历五月，在顺德又点少得龙舟的身影呢？2016年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由6月13日持续去到7月18日，历时个几月噶。活动以光华村赛事开篇，高赞村嘅赛事收官，联动麦村、逢简、龙潭、南朗一共六大村居开展民族展演，劲道嘅氛围非常之能巧。今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潭龙舞文化节，亦都是杏坛年度核心的文旅 IP。 6月20至22日，龙潭村会融合龙舞民族、龙舟竞技、岭南非遗多个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水乡盛会。期间不单止会有龙舟往返竞速、白龙闹江，还有非常之有氛围感的夜龙巡游、龙舟主题拉霍队加水乡民谣快闪小型音乐会，还有非遗醒狮、人龙舞、龙舟说唱，冚唪唥都有齐的龙舞赐福巡游，搭配埋地道的水乡千人龙舟宴，还有非遗文创美食市集全天候开放，等大家可以一站式地感受到千年龙舟文化。咁而杏坛全镇嘅特色龙舟活动咧，亦都系有序铺排，精彩不间断噶。6月13日，光华村嘅三人龙舟赛率先开赛，夜晚仲会喺光华文化广场嗰度举行万岁宝诞文化节粤剧表演。咁而去到6月19日，即系端午当日啦，麦村内河涌会有端午游龙活动。逢简嗰边咧，八大社组本土龙船亦都会喺逢简大涌嗰度参与竞速计时赛，还原翻原生态嘅端午竞渡习俗。而去到6月27至28日，在南朗就会举行关帝诞龙舟巡游，再加三人连艇赛，彩龙、鱼灯、醒狮巡游热闹开演，50支嘅队伍征战20公里嘅连艇竞速，仲未停噶。去到7月18日，22支队伍会齐聚高赞高新区嘅河道，各逐15公里嘅三人龙舟拉力赛，为今次嘅龙舟季画上圆满嘅句号。而杏坛镇端午龙舟系列活动所有的龙舟赛事民族展演呢，是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的，河道的沿线都可以看到爬龙舟，建议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去霸个靓位，在河道沿线那里找个最佳的看龙舟观赏点。如果自驾车出行的话，就可以提前关注各个村居发布的停车指引，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想了解更加多的活动详情，就可以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啦。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听901真系得。
1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正。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1: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加上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街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胜。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十分。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2: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阵佳境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朝头早嘅呢个时间段啦，有奇妙人生噶，咁又开始全新一个礼拜。咦，呢个礼拜好似净系上四日啫嘛
3: ？Yeah，
2: yeah，
3: 冇调休啊，几开心啊！
2: 讲到好似唔使值班咁。
3: 唔係，即係對於好多嘅朋友仔嚟講咧，即係你真係放假就放假，係嘛？你唔需要話喺其他星期六日褪翻嗰一日出嚟咧，即係個心理上啊，你會舒服好多。
2: 冇錯啊，即係已經非常之咧，就只歡欣鼓舞咁樣啊嗱嚇咁啊！直播室入邊咧有子浩啦，同埋嘉希啦，咁都預告下，即係就算端午假期咧，大家都要聽住咧，就即係 FM 九零點一啦，嚇咁都有音樂時段啊，我哋啲同事啊好辛苦過嚟值班啊咁樣，再加埋咧，就即係喺端午假期期間咧。亦都有呢一个嘅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嘅决赛上演啦，应该系如无意外就21号啦，如无意外21号，咁啊，即系反正咧就大家就留意翻相关嘅公告，咁样到时过去德胜体育中心嗰度咧睇波啊，然之后咧就为我哋嘅顺德嘅街坊打气咁样啦。
3: 系啊，我哋肯定系会提前同大家分享翻咧，究竟边度买到飞啦，系嘛？咁同埋咧喺决赛咧，因为肯定系会有好多除咗即系球赛精彩之外咧，仲有好多好嘢食啦。

0: 冇错啦，
1: 就有好多好嘅演出睇啦。
0: 系啊，亦都有好多咧被逼加班嘅纯用嘅同事啊咁样啦。
1: 冇错噶，
0: 系啦咁，咁届时过嚟现场支持下咁样啦，先听听呢个环节先。

0: 嗱，今日呢一个奇妙之多啲咧，讲到呢啲嘢咧，应该就唔关叔叔阿姨事嘅，但系关各位叔叔阿姨啲仔啊、女啊、孙仔孙女事嘅，即系你要同佢哋有共同话题啊嘛，
1: 嗯，
0: 系嘛，即系有啲嘢你冇办法完全扭转佢嘅，你只能够好好地去疏导佢咁样。
1: 例如咩啊，硬起身？
0: 唔系啊，嗌外卖呢家嘢啊。
1: 切，叔叔阿姨都嗌啊，你以为啊？
0: 哦，咁又啱，系有阵时候即系话，如果真系懒起身嘅话咧，咁、叫个三滚粥都唔错嘅吓，外卖呢？
1: 我点解会发现呢一件事咧？
0: 点咧有？
1: 我本来咧都觉得诶，应该都系啲后生仔女，即系平时懒煮饭，咁、就嗌外卖啦。但我发现唔系、
0: 点咧？
1: 因为咧喺屋企对面咧就住住两个叔叔阿姨嘅。
0: 一对叔叔阿姨定两个叔叔阿姨啊？
1: 一个叔叔，一个阿姨，加埋就两个。
0: 系好。
1: 系啦，咁然之后咧，呢一对叔叔阿姨咧，佢哋嗌外卖噶噃。
0: 我咁嗌外卖咁样。
1: 系啊。
0: 即系你啊，仲要睇人哋张外卖单，睇人哋嗌咗啲咩嘢。
1: 唔系，因为有一日咧
0: 送错咗。
1: 系啦，就送咗嚟我嗰边。咁然之后咧，我就话我冇嗌肠粉啦咁样。咁、然之后我就只能够，因为佢嗰张单上面咧又冇写得好清楚，究竟系我嗰层楼嘅边一号。咁、所以我就即系
0: 嗌价嗌户咁样，
1: 敲敲门啦、
0: 有冇嗌外卖啊？
1: 系啊，即系我就对面咁样问问佢啦。咁跟住嗰个叔叔话：，系、啊，系、我哋啊，
0: 系啊，唔、好意思，送过嚟你嗰边啊，咁样，你冇偷食啊嘛，咁样。
1: 但系我发现嘅时候咧，已经系迟咗成个钟啦。
0: 哦，都冻咗啦，
1: 都冻咗啦。咁跟住佢话唔紧要，佢话蒸翻热再食咯。
0: 系啊，咁啊叮一叮亦都可以食得咁样。咁其实话你话即系粥粉面饭咁，你真系肠粉啊、生滚粥呢啲咧，确实嗌外卖咧都即系确实方便啊。
1: 咁又系你自己。在家很难整到，
0: 没错啦，即就算是即几咁喜欢厨艺的各位叔叔阿姨呢、都很难家里自己布拉肠的嘛，
1: 最重要整部肠粉机
0: 啦，
1: 犀利啦。
0: 但是即家事呢确实啊，即正如阿佳所讲，即无论咩年龄段的、男男女女咁样呢、都会嗌外卖呢去解决呢，可能即我哋自己做嘢啊，冇计啊，被逼无奈，可能所以外面腾出腾入的话呢、要嗌外卖顶一顶中午饭，甚至乎呢有啲加班的朋友呢要顶埋一日三餐啊咁样嘅。咁但系点样压外卖先更加放心咧？即系正所谓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啲叔叔阿姨有阵时候即系都会好烦嘅，就系嗌啲仔啊女啊唔好嗌外卖啊，唔好饮啲生冷嘢啊，唔好饮咁多奶茶咖啡啊，成日唔听。咁就只能够等你，即系话科学啲去嗌外卖，食、得健康啲咁样啊嘛，唔好要啲阿爸阿妈担心咁样啦。
1: 何谓之科学嗌外卖呢？
0: 嗱，近日咧，国家卫生健康委啊，召开呢个新闻发布会，咁就有一啲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嘅研究员咧，就出嚟讲嘢嘅，即系同大家讲点样去健康嗌外卖咁样。
1: 好，
0: 核心就要记住三个词，识拣、识答同埋。识被住噶，
1: 识拣就即系
0: 拣铺头啦，
1: 拣铺头或者系拣菜式。
0: 嗱，你睇翻先，第一个识拣就系点餐嘅时候咧，要拣嗰啲睇得出圆形嘅食材。
1: 啊，拣菜式啊，
0: 即系唔好拣嗰啲睇唔出系咩嘅菜品咁样。分子料理咧，
1: 系咩？
0: 系嘛？即系点样咧？咁样即系鱼香茄子里边系冇咸鱼嘅，咁就为之睇唔出呢、這、一个。
1: 哦，
0: 食材
1: 有可能是即系佢加工处理出嚟嘅嗰个菜品咧，佢系比较剁溶咗。
0: 嗱、就比如话啦，即系
1: 唔系，即系而家烧鹅都可以烧鸭袋啊？
0: 冇错啊，好多嘢噶，系咪先？
1: 鹅髀都变鸭髀啦，
0: 牛
1: 佢都系圆形嚟噶。
0: 牛肉酱，唔好讲咁多，嗱，咁佢就话咧，嗱，比如话你真系嗰啲青炒时蔬嗰啲咁，你睇得到噶嘛？白菜仔，
1: 即系圆条菜咁啊？
0: 定系菠菜，定系茼蒿咁样啦？嗱，比如话白灼。咁你係九節蝦定螺氏蝦定係河蝦，你又睇得到㗎嘛？
1: 哦、
0: 即係呢啲咁樣，你唔好整個蝦醬出嚟先得㗎，大佬嚇。咁跟住呢，就係仲有啲咩雞髀啦，我話先你係炸雞髀、鹽焗雞髀、即係滷水雞髀、豉油雞髀，你起碼係隻雞髀啊。
1: 哦，
0: 係嘛？即係知道自己食緊啲咩嘢先，你可能知道佢原型係咩嘢。但係如果你話點啲咩午餐肉啊？烤肠啊，鱼腐啊呢啲咧，即系佢系有原材料嘅，但系佢整色整水完咗出嚟之后咧，即系嗰条肠，咁佢里边嗰啲原料嘅话咧，唔容易把控啊嘛。
1: 哦，喂，查实呢一样嘢咧，唔净系话嗌外卖噶，即系你好似讲午餐肉啊、烤肠啊呢啲啊，即系日常啊，你就算系屋企自己整嘢嚟食咧，都应该少食啊嘛。
0: 冇错，
1: 系 啊。
0: 所以我哋之前喺节目里边都有同大家讲过，有叔叔阿姨可能记得咁样，即系讲紧话唔好食太多啲精加工嗰啲，
1: 对
0: 咁样啦，即系相对原汁原味啲会好啲咁样。咁除咗我哋啱先讲嗰啲，即系佢可能系话用原料整咗另外一个形状出嚟啊，或者另外一种形态出嚟之外咧，佢比如话即系有啲 friend 中意食啲油炸嘢啊，
1: 系
0: 啊嗰啲咩干锅啊嗰啲咁样咧，即系可能辣少少啊，刺激少少。你即系就算你睇得出佢嗰个系个海带结咁计啦吓。咁但係佢個油鹽用量可能會比較高嘅，你又唔知㗎嘛呢樣嘢。佢用得油多鹽多，或者佢用咩油、你又睇唔到，就唔建議大家點太多呢一類嘅外賣嚟食。嗱、呢個為之識揀。
1: 哦，即係其實就係要揀啲清淡啲，唔係嗰啲咁重口味嘅。
0: 類似啦，咁然之後起碼你都知道佢嘅一個原材料啊，即係唔會有過分加工咁樣啦。呢個為之識揀咁樣。咁第二個咧就係識搭配啦，要合理搭配咁樣啦。每餐要做到咧就係主食要適量啦。蛋白質咧起碼要一個手掌咁大啦嘅份量。
1: 哦。
0: 咁蔬菜咧就要兩大捧啦，即係兩捧啊。
1: 哦，呢、這個係指生嘅時候，
0: 係生嘅時候啦，
1: 你熟咗兩，
0: 你炒完係會縮水噶嘛，係啦，咁啊，嗱，外賣嘅主食量咧通常會比較大嘅，確實係，即係一成個飯盒執到滿咁樣啦嚇，咁、可能你食唔曬，咁所以點餐嘅時候咧，可以建議大家即係備註嘅時候啊，備註主食少啲，即係比如話可以話嗰、個飯盒啊一半飯咁樣啦，或者係裝淺啲咁樣啦，咁點多一份菜細份嘅啲菜品咁樣，咁盡量咧保證就係分數搭配啦。即係如果你淨係得，即係有啲
1: 要品種多啲。
0: 冇錯，有啲即係叫做套餐啊嗰啲咧，即係比如我成日都會咩，比如苦瓜炒牛肉咁樣，佢就係一個餐嚟噶啦嘛。佢一個餸、一個飯、一個湯咁樣啦，又或者咩魚香茄子就係一個魚香茄子咁嘅啫嘛。咁你即係你可以分數要搭配合理啲。如果你齋點一個餸嘅話咧，可以選擇嗰啲咧有好多種原材料嘅呢啲菜品、保證、
1: 即係好多種菜炒埋一齊
0: 啊，類似係咁，即係咩炒雜炒牛肉啊，即係類似呢啲啦，
1: 荷塘月式啊。
0: 荷塘
1: 系嘛？港味餸裏面就好多唔同嘅菜
0: 咁有咩蓮藕啊、蘭豆啊、
1: 係啊、
0: 啊、
1: 對
0: 咁樣啦，就係冇肉啫。就冇肉啫，
1: 蔬菜嘛。
0: 系咁啊，真系好嘢啦，真系食斋啊，唔系讲笑。
1: 健康啊。
0: 咁跟住咧，就即系话，保证每一餐啦，要有一个手掌心咁大嘅一个蛋白质嘅食材，嗰啲咩瘦牛肉啊、鱼肉啊、鸡肉啊、豆干啊呢啲啦，咁样。Okay. 即系呢一个就系适为之适搭配啦。咁第三个就要备注，识得备注。咁、你点餐嘅时候咧，你可以清晰写清楚嘅。
1: 系
0: 啦，油少一半啊，盐减半啊，嗰啲酱汁单放啊，唔好倒落去啲菜品入边啊，即系呢啲要求啦吓、当然咧，我觉得咧咁样嘅备注咧都唔
1: 系
0: 好识备注啊，
1: 系啊，唔识啊，你哋唔得。
0: 系啊，若然发现违规，我会差评你。5000字嘅差评已经放好啦。
1: 咁样威胁人啊，唔好，即系你可以将件事讲得严重少少嘅，即系好似我咁样啦，因为我平时咧就真系唔食葱噶嘛，咁然后我就会喺备注上面
0: 写必须走青，
1: 系啦。其他青我食嘅係葱唔食啫，咁然之后咧，我就会同佢讲不要放葱，食葱会瓜老衬。佢哋就会好重视啦。然之后咧，我有好几次咧会接到商家嘅电话打翻过嚟。
0: 你确定你真系会瓜老衬？
1: 佢问我，佢话啦，除咗呢个绿色嗰啲葱之外，洋葱得唔得啊？
0: 你会唔会瓜？
1: 大葱得唔得？即反正有个葱字嘅嘢，佢哋都会好小心咁样行去问我啦。咁我反而觉得咁样系好啊，因为我曾几何时净系试过话不要放葱，谢谢。咁但系佢依然都
0: 放葱咁样。
1: 系啊，咁每一次只要我讲瓜老衬，佢哋就会好重视。
0: 继莫少葱之后会有莫瓜葱、莫加葱咁样啦，好嘢咁样。但反正就系话，你个备注咧写得详细啲，狠啲，
1: 冇错
0: 吓，即系起码即系叫做控制翻自己油盐嘅一个摄入咁样啊嘛。咁、总之咧就收到外卖之后咧，你确认翻个外包装完好、就打开之后尽快食啦。首先咧即系话你趁热食嘅话咧，口味会更好啊嘛、避免咧就系长时间咧摆喺度啦，可能会导致啲食物变质嘅。咁、再加埋咧，有啲 friend 咧。中意將嗰啲攤凍咗個外賣咧，又擺喺個微波爐啫。你嗰啲叔叔阿姨啊，一個鐘頭腸粉咧，又話諗住咧就微波爐加熱啊，或者放喺個鍋頭嗰度加熱再食啊咁樣，即係提醒大 家提醒大家啊，有一个少少温馨提示，即系大家微波加热之前咧，就要望下个包装袋，即系或者嗰个外卖盒啊，系咪注明系适合微波加热嘅先咁样？
1: 哦，
0: 系啊，
1: 你睇翻好多时候咧，就个外卖盒本身咧，佢有 PP 嘅话咧，佢系可以放微波炉加热嘅，但系咧。好得意嘅喎，好吊诡一样嘢咧，佢个盖唔一定得嘅喎。
0: 系啦，
1: 系啊，大家要睇翻清楚。
0: 冇错，咁啊，所以即系最稳阵嘅方法就系拎走个盖，咁然之后咧，即系佢多数都可以加热嘅，但系更加
1: 你要睇翻佢有冇标注，佢肯定系会写佢系用乜嘢塑料做嘅。
0: 冇错，冇错，咁然之后即系更加安全嘅就系将所有外卖嘅食物你放喺日常嗰啲餐具嗰度啦，即系嗰啲瓷碟啊、瓷碗啊，再微波加热食用嘅话咧，咁就为之最稳阵啦。

0: 奇妙知多啲，长者服务话你知。养老金是老友记的底气，千祈不可以被半途呃走啊。数据指出，全国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位老友记中招。下面有请 AI 阿奇同你拆解套路。
1: 今日同各位老友记分享冒充身份骗案。骗子会扮你信任的人呃你钱。例如假原警视频办案，话你涉嫌洗钱，出示伪造通缉令，利用你的恐慌，以资金清查为由叫你转钱去所谓的安全账户。假仔女换头像发紧急讯息，方称出事要借钱。假客服话保健品退费，要验证你的银行卡资料，套取你的个人资讯得钱。假快递可以报得出你买过乜嘢，之后发条网址连结要你点击，呃走你的存款。
0: 各位老友记，公检法是不会用电话或者网络来办案，更加不会有安全账户，要求转账的都是诈骗。遇到陌生来电紧急讯息，千祈不要怕，第一时间问下仔女，又或者同社区核实，保住荷包，安享晚年。

0: 动，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继续会有子豪啊，教嗰位叔叔阿姨整翻啲时下啱食嘅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咁当然今日嘅食材咧，亦都系一种药材嚟噶嘛，就系鱼腥草啦。嗱，鱼腥草咧属于药食同源嘅食药材啊，唔单止可以入药啦，亦都系民间餐台咧经常有嘅食材嘅，尤其是系云贵啊、川渝啊等嘅地区咧，亦都叫做折根咁样噶嘛，食法都好多样嘅，可以系凉拌啦，可以爱嚟咧煲茶啊、煲汤啊等等，咁作为食料咧，往往都有唔错嘅作用噶噃。嗱，嚟讲下鱼腥草嘅功效啦。首先咧，佢喺夏季可以解热毒啦，同埋消暑气噶。咁《本草纲目》入边咧系咁样记载嘅：鱼腥草咧就散热毒、臃肿，佢性微寒啊，有良好嘅清热解毒啦、清暑消疮嘅作用。咁啊，民间乡下咧，夏季天气炎热嘅时候啊，啲街坊咧经常会采集一啲新鲜嘅鱼腥草，爱嚟当蔬菜咁食嘅，又或者系泡茶嚟饮噶噃。咁可以清火解热啦，败毒防病，尤其适合嗰啲啊体质偏热啊，夏季容易上火啦、喉咙痛嘅街坊嘅。咁另外啊，入夏之后咧，天气越嚟越炎热啊嘛，尤其是系嗰啲雨多啊、湿重啊、高温持续嘅岭南地区，气候比较复杂，变化又快，暑热啦、风热啦、湿热啦等等外邪盛行夹杂，令人咧防不胜防噶。咁呢一啲阳热之邪咧，容易侵袭人体嘅上部，例如话头面啊、肺表啊咁样咧，就会导致风热或者系湿热外感嘅，出现硫磺色嘅鼻涕啊、痰黄啊、好难咳出嚟啊、咽喉肿痛等等嘅肺热表现。咁喺《本草经疏》入边咧，就讲到话鱼腥草啊，为治痰热痈肺、发为肺痈吐脓血之要药。鱼腥草咧入肺经，擅长清肺热、消痰热。咁呢个时候用鱼腥草咧就最使得啦。仲有噃，鼻咧就为肺之外窍，鱼腥草咧就擅长肺系病征嘅，仲系鼻渊要药添。嗱，鼻渊咧就即系我哋而家所讲嘅鼻窦炎啦。夏季湿热盛行啊，侵袭人体咧，鼻窦炎容易发作，表现为硫磺色鼻涕啊，嗰啲鼻涕比较结啊，脷苔黄腻啊，大便黏腻或者干结等等嘅情况嘅。咁鼻窦炎发作咧，多数都系由细菌感染引起嘅。咁作为天然抗生素嘅鱼腥草咧，就可以起到唔错嘅作用噶咯。对症嘅情况底下，鱼腥草唔单止可以内服啊，外用方咧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好啦，讲咗咁多鱼腥草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教大家整翻款鱼腥草嘅菜式嚟食下啦，凉拌鱼腥草，睇下大家有冇勇气去尝试下啦。材料方面咧，要准备新鲜嘅鱼腥草30克，同埋适量嘅木耳。整法就简单啦，首先咧，将嗰啲鱼腥草嘅根须搣走佢，净系留低咧嫩白色嘅根茎啊，同埋叶片。攞清水咧洗干净，用冻水浸佢10分钟左右，捞出嚟擎干水备用。嗰啲木耳咧要攞滚水焯一焯佢，然之后将啲鱼腥草啊、木耳啊摆碗入边，加适量嘅蒜蓉、食盐、生抽、白糖、醋、辣椒油等等捞匀佢，咁就可以食得噶啦。呢一款凉拌鱼腥草咧，功效啊清热泻火、增进食欲。

错过咗，而家想买嚟用喎，咁啊梗系有啦！应我哋 fans 嘅需求啊，再嚟反场一波，加售到18号啊！只要大家有眼睛疲劳、导致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等嘅问题咧，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啦，400-670-6099，400-670-6099，打过去咧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先送你三日份嘅眼贴体验装，俾大家咧先试贴下先，睇下好唔好使，再送你蓝莓叶黄素啊、艾草夏凉皮、家用按摩仪、高钙驼奶粉等等多重好礼，一年仅限一次嘅618，我哋专门帮大家争取翻嚟至底嘅优。位啊，净系得我哋 FM90.1 嘅老友记先有嘅啫，快啲拨打电话400-670-6099，400-670-6099啦。嗱，讲真啦，上个年纪咧，眼睛功能就少不免会有衰退噶。好似而家夏日炎炎，喺屋企咧空调吹得耐啊，对眼就好容易会干涩嘅。出去外边行下咧，太阳啊好鬼猛烈噃，俾啲太阳光撑一撑咧，又觉得赤赤痛唔舒服。睇嘢越嚟越容易攰啦，冇以前咁精灵嘅。手机屏幕上面嗰啲字咧，要整到大大只，去买嘢睇价钱啊，睇生产日期咧，哇，要蒙晒眼嚟睇。你就连端午假期啊，想去睇下龙舟竞渡咧，都蒙查查，好鬼扫兴嘅。嗱，有咁样嘅情况咧，就要认准我哋推荐嘅好视力蒸汽眼贴啦，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常见嘅眼睛问题去研发噶。首先喺成分方面咧，添加咗人参、石斛等十几种护眼草本，帮助缓解视疲劳。另外喺技术方面啊，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帮助大家对眼咧更快更好咁吸收护眼精华。贴一次咧，好似做咗全套草本理疗 SPA 咁样，零舍舒服噶。好多叔叔阿姨用过咧，都话对眼轻松晒，睇嘢精灵好多啊！好视力已经专业做眼贴26年啦，我哋直接同厂家合作，品质有保障，而且好视力618福利礼品相当实惠，打400-670-6099订购，除了送多你三日份的眼贴体验装俾大家试贴好不好用之外呢，还送你爆款护眼产品蓝莓叶黄素，另外呢还可以在以下这三件礼品当中任拣一样的，有艾草夏凉皮、家用按摩仪和高钙驼奶粉。好视力承诺，有咩唔满意，无理由退换货，快啲拨打电话400-670-6099，400-670-6099啦，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

0: 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顺心伴，朝朝精选。
3: 一年一度端午度，识你识去，仲系嗰几样端午粽，系咪觉得有啲闷闷地啦？今年换啲唔一样嘅。试下化州手工粽啊，传承粤西老手艺，坚持现包现做，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有面子、有特色、有心意。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甲流叶肉粽够巴闭啊！佢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名湛江一带特有，外地好难买得到嘅。特别喺边度呢？糯米入边沟入咗炒香嘅甲流叶，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自带浓郁草本清香。咁切碎之后咧，油蒜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咧喺啲糯米入边煮熟之后咧，粽叶就呈暗绿色。一剥开条粽，山野清香扑面而嚟。食起身系咩感觉呢？糯米软软糯糯唔松散，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而甲流叶嘅清香呢就完美中和油腻，食完嘴入面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朋友第一次食都话，原来食粽仲可以有呢个味道㗎。而且呢，唔讲你唔知啊，甲流叶仲有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气，食咗呢就唔容易胀气，肠胃敏感嘅人都可以放心食。非遗级别，限量手工，错过要等一年㗎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呢，手总就可以直接落单㗎啦。两公斤十条装甲流叶粽98元，端午食粽就要食啲有特色嘅。茂名化州甲流叶粽，非遗手艺，一年一遇。如果你想食甜粽，都有传统嘅碱水粽，等你自由搭配。记住啦，想食靓粽，想食有性价比嘅手工靓粽，一定要嚟顺心伴。微信搜索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端午美味，等你品尝。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明两日顺德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展望今个星期三、星期四仍然会有中度大雨噶。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介乎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75%到98%，吹2到3级嘅偏南风。另外，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
1: 暴雨天气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低，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
2: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顺德发布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政府3年行动计划。
2: 顺德赴茂名考察高粱菜品质提升，两地签署4项合作协议。
1: 顺德图书馆口述历史益顺德活动，激活岭南非遗。
2: 顺德商品房以旧换新，迎来首位受益者。
1: 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半决赛昨晚举行，北滘、大良挺进总决赛。
2: 中赛女排挑战赛在顺德激情打响，塞尔维亚队3-0战胜广东深圳中赛女排。
1: 901报道。首先来关注两场体育赛事。顺德德甲赛事烽火再起，巅峰对决精彩上演。昨日下午，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半决赛第一场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北滘德尔玛队同陈村新宁队在常规时

0: 时间内以1-1的比分打成平手，最终北教在12码互射阶段击败对手，成功晋级总决赛。
1: 咁而昨晚瑞德德甲足球联赛半决赛第二场开打，洛松德食队1-2惜败大良农商行队。6月21号，洛松德食队将会同陈村新宁队展开季军争夺战，咁而大良农商行队将会同北教德尔玛队展开冠军争夺战。
0: 2026中赛女排挑战赛前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响，经过三局激烈的奋战，塞尔维亚女排凭借住更加稳定的发挥和强大的实力，以3-0战胜广东深圳中赛女排。
1: 值得提及是今场比赛看台上星光熠熠，张常宁、丁霞、颜妮三位里约奥运冠军亲临现场观赛助阵，并且同球迷热情互动。
0: 这种跨越赛场的互动令到整场赛事不单只是一场高水平的竞技较量，更加是成为了一场传承女排精神的盛大聚会。
1: 而在前日上午，由张常宁、丁霞、颜妮三位女排冠军领衔的粉丝见面会在顺德美食博物馆举行。在见面会上，一个签名排球从奥运冠军手中传到顺德一中女排二传手李纪晴的手中。全球的那一刻不单只是追星成功的高光时刻，更加是一场跨越代际的排球精神传承。
0: 顺德一中女排成立在2017年，用9年时间书写了一段属于顺德校园体育的传奇。从2018年首次征战广东省第15届运动会即夺魁开始，顺德一中女排在省级赛场上获得了14个省级冠军，广东省赛事大满贯，站稳了全省中学排球第一梯队，是南越校园排球的标杆力量。
2: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3: 走新路，开新局，高质量发展在一线。
1: 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近日正式印发《顺德区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政府3年行动计划 ,2026-2028 年。未来3年，顺德将会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为核心引擎，构建感知更智能、决策更科学、服务更便捷、治理更精准的现代化数字政府体系。目标到2028年年底建成集约高效、安全可靠、开放共享的人工智能基础支撑体系，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加数字政府场景应用。
0: 近年来，顺德在 AI 加政务领域率先布局，多项创新举措已经落地见效，令到企业和群众切实感受到智慧治理带来的便利和高效。其中包括推出全省首个 AI 多模态预约分流系统德仔，整合623项税务大模型指令事项和31万个到办场景语料，建立全市首个粤语口语政务语义理解库，实现说半句话就能懂的智能交互体验，令到办事更加顺畅。
1: 而自主研发的招标监管 AI 辅助智能体已经累计应用在超过120个招标项目，通过上线顺义 AI 助手搭建顺义 AIGC 中台，接入主流大模型，并且构建标准化政务知识库，打造出全区政务人员日常办公的智能助理，有效提升行政效能。
0: 顺德的探索成果已经远不止于单个的场景创新，而是迈向系统化、平台化的 AI 加数字政府全域布局。基于坚实的实践基础，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依托算力、算法、数据三大支撑，深入推进 AI 智能体在政务服务、行政办公、城市治理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和全面赋能。
1: 算力是 AI 赋能的关键底座，所以行动计划提出构建全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本地部署加云计算协同体系，整合对内协同、对外服务、数据汇聚三大平台，依托政府部署的高性能算力服务器以及各类的云计算能力，实现统一调度、精准匹配、高效输出政务自算资源。
0: 目前顺德已经引入导客科技、润建股份等头部科技企业，助力本土部署自主可控的算力资源和调度平台。

0: 初步搭建起全区政务算力资源地，后续将会全面赋能各类 AI 应用场景，并通过 token 形式对外输出算力，支持各类产学研协同和 OBC 社区建设，令到算力忙时不荒，闲时不废，为数字政府筑牢坚实基础。
1: 另外，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顺德将会深化政校企协同创新，探索开放多元合作模式，加强数字经济产业协同，着力培育创新生态，构建 AI 可持续发展的新支撑。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搭建和生态培育，顺德将会推动人工智能从政府用走向社会用，从单点突破走向协同系统，为数字政府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0: 顺德区考察组上个星期五前往茂名市开展高粱菜品质提升专题考察，并在信义省级人力资源产业园举行了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两地签署四项合作协议，在餐饮美食、厨师培育、人才培养等领域达成深度合作，以美食为纽带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助力全省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1: 根据了解，今次合作是佛茂两地落实省委百千万工程部署，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按照协议内容，茂名市香厨协会和顺德厨师协会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围绕名厨交流、菜品研发、技艺交流、产业链资源互通等方面开展深度协作。
0: 同时，茂名多地高粱菜培训基地、中餐烹饪实训室以及系粤菜师傅培训基地，同顺德梁球居职业技术学校、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烹饪学院达成校际合作，双方将会联合开展粤菜师傅人才培养，共享课程体系同实训资源，夯实粤菜产业人才根基。
1: 自从2023年佛茂启动对口帮扶协作以来，两地产业融合持续深化，相关工作连续两年获评全省产业有序转移综合评价优秀，协作案例亦都是入选全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案例。
0: 顺德区委副书记、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孙丽表示，今次签约是两地美食产业协作的全新起点，顺德将会整合优质资源，全方位深化务实合作。两地将会依托顺德烹饪技法加茂名特色食材的优势组合，联合打造特色菜品，赋能餐饮业双链双向发展。同时亦都依托两地职院的平台，合力培育高素质粤菜技能人才，联动农业文旅资源，共同打造寻味相承农民旅美食精品线路，推动美食、农业、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1: 近日，如水盛凤韵，数字竹心城，顺德重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对接恳谈会在重庆举行。活动现场，两地行业组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令两座城市从温情相知走向产业携手，开启大湾区和西南地区电子信息产业跨区域合作崭新篇章。
0: 对接恳谈会上，信如两地近50位行业协会负责人、企业家代表以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重庆市电子学会秘书长范晓旭结合当地的产业现状，介绍了重庆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布局和未来方向，表达了深化两地交流合作的美好期许。
1: 顺德区招商局副局长黄若臣作营商环境专题推介，从区委条件、产业体系、园区载体、惠企政策以及全周期产业服务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他表示，顺德将会把待人以诚的城市温度持续到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当中，优质的营商环境、高效的政务服务、成熟的产业生态，令在场重庆企业家充分感受到顺德开放合作的诚意和底气。
0: 作为全国首个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的市辖区，顺德制造业根基雄厚，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截至2025年，全区拥有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257家， 其中亿元以上企业45家，而家已经形成咗覆盖关键材料、核心元器件、智能终端的完整产业链，完善的产业配套成为了区域发展的核心优势。
1: 在当日，佛山市述德区电子信息商会和重庆市电子学会 SMT-MPT 专委会正式签署战略友好合作协议。这份协议的落地标志着信宜两地电子信息产业联动迈入常态化、机制化发展阶段。未来两地将会依托行业协会平台，推动产业链互补、资源互通、项目互投，实现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6。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7:47，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现时有咪咪，再次提提你，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现时是有立落的。另外亦都提提大家，落雨的时候行车需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不要盲目地抢行并线，并且是要避免因为道路湿滑、视线不清而发生的一些事故。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7: 这边打靶了。
8: 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9: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家国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二一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

0: 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2: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六月九号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前日2026年顺德区国际档案日主题活动暨我的村志我来修2026年顺德区多彩乡村系列实践活动在区档案馆启动。
2: 在活动现场，余兴红、刘小琼等热心人士将各自珍藏的广播节目录音、家族票据证件和粤语星象档案、校史文献、家族实物档案、历史照片等无偿捐赠给区档案馆。这些档案从不同侧面记录了顺德社会发展的点滴历程，将会被永久保存在顺德区档案馆，成为城市宝贵的历史财富。
1: 过去一年，区档案馆秉持开门办鉴、开门办史理念，精心编纂了顺德年鉴2025、顺德图鉴2025，并同区博物馆联合出版了简明顺德古代史。其中顺德年鉴2025已经出版18卷，是系统记录顺德年度发展的权威地情工具书。顺德图鉴2025以近300张影像直观地展现城市风貌，而简明顺德古代史则是顺德历史上第一部地方通史简本，填补了地方史研究空白。
2: 我的村志我来修2026年顺德区多彩乡村系列实践活动在当日正式启动。同时，顺德文本、馆藏、杨赞文摄影作品暨捐赠档案选展举行揭幕仪式，展览精选杨赞文先生捐赠的影像作品免费向公众开放，为广大市民奉上一道文化大餐。
1: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日顺德图书馆依托多年打造的口述历史特色馆藏，正式开启口述历史忆顺德系列首场体验活动。活动聚焦省级非遗顺德洪拳、区级非遗洪拳龟苓膏制作技艺，采用影像溯源加名师宣讲加实操体验模式，推动地方文献资源从静态收藏转向活态利用。
2: 根据介绍，顺德图书馆自2011年起启动顺德口述历史采集摄制工作，已经完成近200集口述影像作品，并且对外点播。依托馆藏资源开展线下体验活动，令沉睡的文献走出档案空间，成为大众可参与可传承的内容。
1: 接住落嚟，顺德图书馆将会持续丰富口述历史馆藏，深化本土文化内涵，以文化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并向社会征集相关线索同史料，携手市民共同参与文化保育，令岭南非遗同顺德本土文化浸润千家万户。
2: 昨日作为2026年顺德区青少年素养培育工程的核心赛事之一，由顺德区科学技术局、顺德区教育局、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顺德区科学技术协会

0: 联合主办的2026年顺德区青少年魔方竞技挑战赛在伦教拥有实验学校举行。
1: 今次赛事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前期各个镇街积极组织校内选拔，开展片区初赛，严格挑选优秀的选手晋级区级总决赛，最终汇聚了全区不同学段的魔方爱好者，最小的年龄参赛选手仅仅是五岁。
0: 未来顺德将会继续以科创教育为切入点，夯实育人平台，令每一个小朋友的创新潜能被看见、被激发，将青少年科技人才的软实力转化为推动顺德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硬支撑，持续擦亮顺德素质教育特色品牌。
1: 顺德区商品住房以旧换新工作前日盈利首单签约落地，市民陈先生通过委托销售模式，成功用一套旧住宅换购了位于顺控博悦湾新翼的一套123平方米新房，成为了顺德首位享受这个政策红利的受益者。
0: 根据了解，4月20日佛山市正式启动首批商品住房以旧换新工作，顺控城投旗下多个在售项目参与换购，并且同步推出年终大促双重福利，活动覆盖大量北滘、容桂、勒楼、龙岗等顺德核心板块，房源类型涵盖实景现房和准现房新品，满足不同市民的置业需求。
2: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3: 呢两日顺德嚟咗一班好重要嘅客人，香港佛山社团总会嘅青年企业家代表团，呢班人咧非常之唔简单，每一位都系香港嘅青年才俊，搞科技、搞金融、搞创投，更重要嘅系好多人嘅根就喺顺德。座谈会上有个细节非常之盏鬼，香港佛山社团总会会长郑志刚话：细个时候跟阿爷郑裕同博士翻顺德嘅祖屋乡情，早就种喺心底。呢次行程好赶时间，未嚟得切。好好食餐家乡餸，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姜撞奶，希望下次回来可以慢慢叹顺德菜，一句话听到人的心好暖。嗱，呢次考察团嘅重头戏，其实咧系呢一班乡亲唔系单纯翻嚟聚旧嘅，而系带住项目同资本嚟顺德精准对接。嗱，单系睇呢一条考察嘅线路咧，就非常之有心思。去到富卡机器人睇顺德制造嘅实力，去到新灵环境睇下新基建嘅方向，再到云路上市小镇去睇下企业成长嘅生态。而香港呢一边带嚟嘅正系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智慧城市创投基金呢啲前沿嘅领域，一边是我有场景、有产业链、有制造能力，另一边是我有技术、有资本、有国际视野，两边坐低倾下，发现正好对上号。嗱，呢一种自家亲戚嘅对接，唔系泛泛嘅交流考察，而系产业上下游嘅精准匹配。香港嘅科研成果可以喺顺德快速落地转化，顺德嘅制造能力亦都可以帮到香港嘅科技企业实现量产。呢一种研发喺香港。制造在顺德的模式正是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最佳写照。从1978年签落了全国第一份三来一保的协议，到今日青年企业家带着科技项目精准对接，顺港合作一直在度升级。乡情是纽大，但是真正令到两地走在一起的是产业链上的互补和共赢。期待这班后生仔在顺德这片热土上面写出新一代的湾区故事。
4: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点，
5: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6: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7: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6: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7: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6: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8: 佛山市安委办。